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美元，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避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

0: 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一等奖各一名、二等奖各三名、三等奖各三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

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

0: 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

0: 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1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 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时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 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

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贫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孟美岐的《周末当然要晚睡》。这首歌不仅是孟美岐音乐生涯的夏日宣言，更成为年轻人对抗内卷的情绪出口。轻快旋律与犀利歌词形成反差感，鼓励着年轻人逃离职场的束缚，拥抱周末的自由。打开音乐，让轻快的音符和节奏成为你周末夜晚的专属 BGM， 暂时忘掉一周的疲惫吧。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逃离工位束缚，攥紧自由碎片。来自孟美岐的周末当然要晚睡。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现场版《卧室巨星》。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们成名之前在狭小的卧室中怀揣梦想、刻苦练习的经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怀揣梦想并且拼搏努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巨星。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夜空被点亮，指引我闯荡。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娟为电视剧《我在顶峰等你》演唱的主题曲《炙热的 Tempo》。段奥娟2021年赴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之后，作品更注重专业性与情感深度的共融。这首歌以轻快的复古电子节奏为基底，融合励志歌词，展现年轻人面对成长的无畏无惧的炽热情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蔚蓝的现场版《冷雨夜》。这个版本进行了深度的改编，融合了 R&B 元素，呈现出一种淡雅、潮湿、迷离的成人抒情风格，与原曲的摇滚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编曲上借鉴了90年代的唱将的风格，加入了细腻的气声处理，凸显了蔚蓝丝绸般的嗓音质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

0: 今当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 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川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生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是获利的基础，你曾经利用过哪些信息不对称而获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答主扎。

0: 他说在高中的时候，我利用信息差赚了1500块。高中时候呢，班上公认的女神和我住一个小区，偶尔呢也会同路，也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会儿天。记得那是高二的上学期，他突然跟我说他从小就很喜欢一种什么桔梗，好像是绿色的，不太记得了。他好像说希望520那天有人送他。他说我把这个消息卖给了班上的小富二代，赚了1500块。这个你是不是个蠢蛋啊？他跟你说这么多，是不是他对你，对吧，有点暗示呢？答主大白兔啊，大玉兔，他说他的爸爸差点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获利，他说我爸他差点因为信息不对称呢赚一大笔钱。有一次我爸开车的间隙呢接了一个电话，报价180万，对方立马答应了。然后呢我爸放下手机开始激动起来，他对我妈和我说这笔单子其实120万也能做，本来呢报高一点，给一些空间给对方砍价，结果呢对方连砍都不砍，赚大发了，他很得意。我们开心哄笑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爸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发现电话还没有挂断。答主杨科，他说他的精神兄弟让他净赚了5000块。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段长时间我混迹于网吧，认识了一帮经常吃不起饭的精神兄弟。巧不巧啊，因为家里的关系认识了几个搞工程的叔叔。有一天呢，一个叔叔的水泥罐车里的水泥啊有点干了，弄不出来，需要找工人掏，全部干完给6000。我就找了几个精神兄弟，每人给他150，一晚上就掏完了，净赚5000。在这儿呢想对他们说，对不起我的精神兄弟们。答主伊文熙说从妈妈那儿赚到了零花钱。怎么赚的呀？班主任说明天要交校服费120块。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学校交校服费180块。答主黑色无边，他说2005年初我赚到了20000块钱。是2005年初啊，一个项目给一个店里中专供货140台电脑，然后每台电脑送一个 TP-Link 的无线路由器。对，那个时候无线路由器刚刚兴起，还处于一大片的市场盲区。客户主任说要路由器没有用啊，也根本用不上，能不能折钱呢？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欣然同意。他说5000就行，我还价到了7000，现金给了他，自己呢留了那批路由器。先前几天呢，我是在淘宝卖出过这样的路由器，一个280块。拿到路由器之后呢，我果断在网上240一个，分批全部处理。因为那个时候淘宝还不太健全，我不敢一次性全出，怕被骗。总收益呢大概25000，给两个同事又分了5000，自己呢到手大概20000块钱。那个时候我工资还不到3000呢，俩同事加起来一个月都没有2500块，对我们来说都算大肥肉了。当天我就开开心心的去买了一个雅迪的电动车，然后第二天就在公司门口被偷了。答主霍建华他分享了他跟他爸的零钱的故事。他说有一回呢，我哥带着嫂子回家吃饭，趁着嫂子和我妈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哥就对我爸说，说爸，结婚之后我一个月只有600块的零用钱，这怎么够啊，你帮我说一下呗。我爸一听说什么600，老哥说是啊。老爸的神情立马严肃起来了，两腮鼓动，似乎在做什么决定。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我老爸这样的表情。终于老爸发话了，说我一个月才300，你整200给我呗。答主舒克说我利用 ChatGPT 每个月稳定获利。身为一个底层的文字工作者，今年呢 ChatGPT 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把我想要的输入，然后呢告诉他写个意见书，他写好了我发给公司外聘的律师，律师审了返给我就行了。虽然获利不高，但是呢工资按月支付非常稳定，前提啊是老板不知道这个秘密。答主老牛他利用信息差说在1995年获利了10000大几。说上学的时候很想赚钱，找到了图书批发市场，发现比定价低一半，批量大，甚至可以2-3折。于是呢我拿了几本感觉不错的，顺便卖给了本校的图书馆，赚了100多，差不多一个月伙食费，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感觉。前不久啊，我们的一种参考书订货出了问题，开学了还没到货。于是呢我自告奋勇带着一位同学赶紧去加急采购，顺利的谈到了5折，请同学吃饭，回来没坐大巴，坐了小巴，非常爽。然后呢我还不满足，找老师报销小巴车票，结果呢不小心拿出了收据。老师没生气，反而在课堂上表扬我思路灵活。又到了假期呢，在图书市场发现了汽车维修大全， 上中下三本都能砸死人的那种厚重。我试着跑了三家汽修厂，都有类似的工具书，确认了有市场需求，我就马上坐回车，回老家了。发现老家的汽修厂基本上都没有，我顺利的推销出了五六套，但是呢觉得慢。跟父亲沟通，老爷子找他在市交通局的朋友下了个推荐函，地区的汽修厂很快就上来了五六十套订单，于是我也是挣了一笔。那钱是老爷子帮着去收的，应该赚了一万大几，那在九五年的时候呢也算大钱了。他说我人生当中啊也赚过百万千万，但是呢满足感不及当年的十分之一。
1: 枕头睡长时间了发黄怎么回事？清洁枕头有哪些方法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这个皮肤啊都会出油，头皮呢更爱出油，男性的头皮呢更爱出油。就是你的皮肤之所以能够在外界的沙尘日晒之下还能够保持湿润和柔软，主要还是因为皮脂腺在分泌油脂，暴露在外部环境当中更多的面部和头部，那皮脂腺呢也更多，所以说你的脸和头皮往往也就比其他的身体其他的部位呢更油。而且啊，皮脂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叫做不饱和油性角鲨烯，这个它就很快会被氧化，然后呢变成棕黄色的东西，然后枕头就黄了。这个皮脂分泌和雄性激素水平正相关呢，男性啊雄性激素的水平本来就比女性高，而且啊皮肤更容易出油，所以说枕头啊他们的睡的内侧的床单啊都更容易发黄。另外有的男性啊真的非常爱出汗，这个汗液里的蛋白质呢在较高的温度之下会牢牢的凝结在织物上，并被氧化形成黄色的污渍。当然了，不爱出油的男性以及广大的女性同胞其实呢也有让枕套枕芯变黄的能力，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不信把你的旧枕头和新枕头对比一下看看，不是说女的不会变黄，而是跟男性相比的话呢可能男性要比你们更明显一些。下一个问题，枕头脏不脏呢？出油出汗听上去不过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肉，什么脏东西是吧？不脏不脏。但其实呢长期不清洗枕头，不管黄不黄，还真的有很多的脏东西。首先枕头软肯定是疏松多孔，特别有利于藏污纳垢啊，就是超过两年没换也没清洁的枕头当中呢可能有数百万只或死或活的尘螨，还有难以计数的曲霉菌。尘螨呢爱吃人脱落的皮肤细胞，所以说我们用脑袋蹭来蹭去的黄枕头啊就是螨虫的快乐老家了。这个尘螨呢本身是不治病的，但是呢尘螨是我们国家哮喘病人最常见的过敏源，其他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呢也可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难受的症状。而曲霉菌呢是一种真菌，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大多数时候是无害的，但对有免疫功能低下有肺病或者有哮喘病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感染了。曲霉芽孢啊什么也会让一些人的过敏源发生很严重的反应。那枕头怎么洗呢？你们说枕套好办呢对吧，那充满了头油汗渍尘螨真菌的枕芯应该怎么洗呢？鉴于这个枕芯呢有不同的材质，清洁方法也不一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化纤枕芯啊，常见的化纤枕芯的材质啊有什么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等，你可以在枕芯的标签上找到这些信息。化纤材质的枕芯呢好就好在一个皮试是吧，放进洗衣机倒进洗衣液洗就行了，晾干呢也很随意，阴天烘干晒干都行。另外羽绒枕芯和羽绒服一样对吧，这个羽绒头枕啊挺金贵的，不能干洗，那最好呢也不要机洗，手洗是最佳的。咱们可以用中性的洗衣液啊，也有羽绒服专用的清洁剂嘛，浸泡之后轻轻的洗一下就行了，记得不要放到太阳下暴晒。另外乳胶枕，这个乳胶枕呢并不像其他织物那么好洗，所以说建议把枕芯泡在有洗衣液的冷水当中，用几放几放的手法呢来洗，之后呢用清水漂干净。乳胶啊害怕高温和阳光，所以说干燥的话呢用毛巾吸一下水，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阴干就行了。下一个记忆枕芯，这个记忆枕芯呢就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 为了让记忆枕芯保持它的特殊功能呢，千万不要水洗哈，需要清。

0: 机的话，放在通风的地方半个小时吹吹就行，或者干脆换个新的。另外一种，植物填充枕芯，有些人呢喜欢荞麦皮枕芯、茶叶枕芯、菊花枕芯、决明子枕芯，那这些材料的本身呢又是有机物，又疏松多孔，甚至本身就带着虫子虫卵，更容易脏，还不好水洗。清洁的话，把里边的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通风晒一下就行了，或者直接更换掉里面的填充物是最好的。当然了，最后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洗枕头上，也要经常的清洁一下跟枕头接触的脑袋。
1: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家都有着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如何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变得至关重要。下面就介绍几种高效时间管理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0: 答主刘老师他说，作为时间管理咨询师呢，认为啊，要想管理好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严格管理好自己。我觉得自己很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相信各位都听过很多这样的观点，时间没法管理，能管理的只有自己。那么下面呢，跟大家来讲一讲一些方法，就是管理你自己的方法。第一个呢，严格规定作息时间。首先啊，良好的作息时间呢，保证了一个人的睡眠，也就拥有了正常活动的基本精力。你每天的学习、工作等活动，甚至思考，都要消耗你的精力。你有听说过作息比较混乱的人能够管理好时间、管理好自己吗？从来没有吧。反倒是那是一些越有成就感的人，就越是保持着良好的作息。很多世界级大师啊，都是一样，而且有着惊人相似的作息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呢？在这儿呢，可以给大伙儿说一说我是怎么安排作息的。第一个就是采取一种叫做睡眠管理办法，叫做 R90 睡眠法。这个 R90 睡眠法指的是把我们每个人的睡眠时间每90分钟呢划为一个周期，而大多数成年人所需要的睡眠呢是7到9个小时，也就是大概5到6个睡眠周期。首先啊，确定你的起床时间，比如说你想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呢就根据所需要的睡眠周期去倒推睡觉时间。那么如果你需要5个睡眠周期，你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就上床睡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你有一个充足的睡眠。那这样就好了吗？不是的，这种方法只是保证你有了一个符合自己体质的睡眠时间。如果还要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那还需要注意睡前睡后的一些仪式和习惯，养成作息前后的一些小习惯，比如睡前不看手机，并把微信等所有的社交呢全部彻底关闭，不喝咖啡等饮品，睡前1个小时不要洗澡，不要喝太多水，你可以看书听音乐，当然了，音乐是轻柔的。起床以后呢，如果是早起的话，不要马上起床，醒来之后啊，先在床上躺5分钟，切记也不要看微信刷头条，这样的话在大清早这些东西会干扰你的注意力。洗完之后呢，先安排自己啊在早上的事情啊全部做一做，比如说看书、写作、写英语，这些事儿全部做完之后呢，然后再打开微信等社交软件。好，以上就是基本上他在采取的方法。那有了这个R90睡眠法之后，再加上一个良好的仪式习惯，才算是有了一个合格的作息时间。另外他说，我还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写晨间日记。那写这个晨间日记有什么用呢？首先是可以在一大早建立一种准备在今天努力开始的仪式感，其次呢，能够在晨间日记当中啊提前规划好自己一天的生活，可以让你的学习和工作更加有条理性。那如何写呢？其实格式有很多，每个人可能都不会一样。我主要用的是一个模板，里面呢包含了几大要素，比如说年度目标，分学习、理财、工作、家庭、健康、人脉；月度目标，每个月当中需要完成3件最重要的事儿；每天的计划，每天例行完成一些好的习惯；每日反思，还有每天要做的3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三，每周运动3到5次。运动呢，其实跟保证良好的作息时间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管理好自己的精力。咱们应该怎么管理呢？每周保证3到5天的有氧，可以是跑步，可以是健美操，可以是搏击操，只要是能够提高心率的运动啊都行。就是当你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状态呢，是需要时间缓和的，就像滴墨水一杯清水一样，刚开始的时间呢并不会马上看到全部被染色了，但是呢 随着时间流逝，这杯水就会被慢慢上色了。

0: 做的计划都完成不了，严重的打击到自己的自信心了，后来就放弃了。其实这样的尝试吧，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呢，绝对不能一蹶不振，再次陷入到没有条理的生活当中，应该要继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寻找更好的方法。而每天只做三件最重要的事儿，这个方法就非常适合执行每日的计划。你看啊，人又不是机器，根本没有办法做那些无止境的任务。时间管理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完成当天所有的计划呀，每天只需要挑出三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就足够了。另外，晚上复盘一下，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周复盘，每天复盘，每时每刻都在复盘，那么你的成长速度啊，一定会不断的增长。那怎么去复盘呢？比如说你回顾目标，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开始回顾自己的目标，这周的目标是做五次有氧，看做对了没。第二，评估结果，我至今已经完成了多少次，还剩多少次，我将自己完成的实际情况跟应该完成的情况呢做一个对比，评估一下有没有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分析原因，如果没有达成目标，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生病了，还是因为没有人督促？最后呢，总结规律，当你为了完成目标重复任务的次数，复盘的次数多了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执行任务的样本。那么在这个样本当中呢，你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比如说当有人督促的时候，你往往更容易达成目标，或者在早上做有氧呢，能够让你在一天保持精力的充沛，这些呢都是自己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答主小一哈，他分享了三个用于时间管理的日常小习惯。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早起，这个主要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哈，不管你是用来工作还是学习，效率都会很高。他说我不太习惯晚睡，可能因为我是老年人。第二个就是每日仪式，他说我会根据每天的主色调安排一件事儿，并且优先去处理，放在自己精神最充沛的时候完成，这样的话一天的压力都很小。第三就是专注于一，他说我喜欢番茄工作法，他说我也用过沙漏，也种过番茄钟啊，那我还下载了一些小的软件来帮助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一些日常管理时间的很方便的事情了。所以说各位，你们是一个很好管理自己时间的人吗？你们有哪些小窍门呢？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电车开10年，那时的残值跟同级别油车开10年后残值孰高孰低，这个有了解的吗？如果电车开10年后卖出不值1文钱，或者只能直接报废，而油车多少还能值一点钱的话，这个因素会有多少影响？
3: 电车它不保值啊，开了久也要换电池的，总体来说其实比油车还要贵，是不是真就这样？电车和油车同样开10年，到底哪个残值它是更高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啊，电车开了10年，残值的确还是偏低的啊，特别是很便宜的电车，10年之后确实不怎么值钱。你比如说北汽 EV150， 2014年的时候，当时补贴后的价格大概10万块钱左右，现在呢只能卖多少？你猜？7-8千块钱。同样是2014年啊，找个不太保值的油车好了，福特福克斯，现在车况好的2万块钱还是卖得到的。那现在电车不保值，主要是因为电车的更新速度太快了，你可以对比手机啊，而且降价还非常的快，那导致二手电车的保值率它就是比较低的。当年新车 EV150 啊，配的只是一块25度的电池，续航里程只能跑100多公里，现在115,000落地已经可以买到比亚迪秦 PLUS EV 了，那装的是一块60度的电池，真实续航可以跑300多公里了，加上空间更大，配置也更高，实际体验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如果是比较贵的二手电车，情况稍微有点不同啊。当时卖65万到85万的特斯拉 Model S， 现在的二手车价呢基本上都在10万块钱左右，当年同价位的油

0: 车，你比如说进口的宝马5系、奥迪 Q7， 现在二手车差不多也是10万块钱左右。那豪车因为费油啊、维修贵啊，保值率它反而是更低一点的，因为不管你车子新还是旧，修起来配件是新的，总归贵啊。所以贵的油车和电车实际保值率啊，反而差的没有那么厉害啊。那便宜的电车保值率低，是不是因为电池不行呢？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其实倒不完全是，就算是前面那个不太保值的 EV150， 电池其实还是能用的，续航更长的车子那就没话说了啊。这电车电池的寿命普遍是10到20年左右，每年电池呢会衰减个 2.3%， 10年以后大概20多万公里啊，算下来电池衰减是 23%， 还剩 77%， 确实是接近报废的水平了。但是 JD Power 的数据呢，里面包含了很多2014、15、16的电车，那个时候电池普遍是比较小的，续航可能也只有个200公里的样子。那到了现在，电池的容量都变大了，只要不是几万块钱的电车，一般电池寿命都不会那么短的。你比如说特斯拉的电车，电池一般都是在60度以上，标称的续航里程一般是500公里啊，或者说更多一点啊。电池变大了，那同样跑2万公里，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它就变少了，所以说这个衰减啊，它会慢很多的，一年大概只掉个 1% 左右。那如果你的车子电池是在60度或者是以上的，那10年之后假设跑了20多万公里啊，这电池容量也只衰减到了 90%， 离报废还是有非常大的那个差距的啊。而且后面的新车电池技术也更先进，电控也做得更好，电池的寿命啊也会更长，所以电池报废这件事情啊反而是不用太担心的啊。而且我最近也看到一条评论啊，说是电车不用担心没有残值的，因为电池它可以400块钱一度回收，那算下来十几万的电车啊，光电池就可以卖24000了，比油车是不是还更值钱一点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们去查嘛。
1: 手中的预算不是很富裕，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买二手车还是贷款买新车？
0: 手头上一共就5万块钱，是贷款买个10万块钱的新车一步到位好，还是3万块钱买个二手车经济实惠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贷款买新车的这个月供，10万块钱的新车首付三成，3万块钱保险算3000块钱，购置税8800，其他手续费装潢能砍全部都砍掉，落地42000，5万的存款还能留个8000以备不时之需。那贷款的话，现在新车贷款利率都比较低了，甚至还有免息的，按 2% 算个3年好了，每个月要还2060块钱。当然现在10万块钱的插混车可选的也不少，免购置税，首付比例高一点，每个月还1800左右，压力小一点，多出一顿吃大餐的钱。那车子买来之后，每个月还有不少开销的，油费总要的吧，保养总要的吧，保险不能不买吧，停车你总要停吧，洗车你永远不洗吗？违章总难免，对不对？那十万块钱家用车百公里油耗算它七升，一年开1万公里，油钱5600块钱，保险一年2500块钱，保养一年500块钱，停车一年算它1000块，洗车违章算个500，摊到每个月还要花83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买的是混动车，油耗低，偶尔用电，这油费电费一年算个2000块，一个月也要550块钱左右。总结一下，买油车一个月开销2060加830，差不多3000块，买混动一个月开销1800加550，差不多2350。那从论文建议的债务偿还比例占收入的 30% 来算的话，贷款买10万块钱油车，月薪建议在7000左右，如果是买混动车，月薪的话不能低于6000块钱。有些朋友说我月薪5000，哎，买车用3000，生活开销2000，能不能行不行？那不是很建议您硬要买吗？那也行，是不是？那你真的需要用车，你不用卡得那么死，你买台3万左右的二手车，它不香吗？我接着来给你算啊。那二手平台上面大概看一下，3万块钱买一台10年车龄的福克斯、迈锐宝、马自达6，哎，已经能挑到车况比较好的了，产品本身也是比较成熟，你开个20万公里妥妥的，没有问题啊。像我们公司小伙伴这台 2.0 自吸手动的马3啊，3年前花3万左右买的，简单准备一下，老化的避震、轮胎换掉、油液换一遍，车子状态就相当好了啊。东西嘛自己网上买，加起来嘛也就是5000块钱的样子。那当然这个年纪的车子出点小问题也蛮正常的，什么防冻液的这个壶裂了个小口子，夏天空调突然不制冷了，车窗升上去降不下来，降下去升不上去了，哎，用后门用着用着突然哎拉不开来了。但是由于车子保有量比较大，你真是修配件也是相当便宜的，都是几百块钱级别的，上千的不多啊。防冻液壶多少？55块钱。冷凝器漏掉了换一个200块钱。车窗控制模块100块钱。门打不开了，里面的这个拉线重新装一下不用花钱。那虽然 然偶尔是有点小问题了，但是不影响使用，修起来也是很便宜的。毕竟有些人哎就觉得电脑买来我一直在那边用，不要卡就好了。有些人呢过了两个月就喜欢重装一遍系统的。所以这种朋友你买个二手车折腾一下，你不光不嫌麻烦，你还能找到乐趣所在啊。而且呢二手车它没有贷款了，只要算用车开销就可以了。那前面说的十万块钱油车一个月830块钱，即使二手车它油耗是高一点可能会换点小地方，一个月开销1000块钱我觉得也是顶天了啊。那这种开销你别说月薪5000了，你极限一点啦，月薪3000块钱也不是说不能开啊。那买这台二手车如果比较靠谱，本身皮实耐造啊，也没有泡水和事故，开个5年甚至10年都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当然后面是觉得修起来不划算才换的新车啊。那反过来啊，买新车的当然也是有它的好处的。首先就是配置高，尤其是安全配置，像什么360全景影像、主动刹车，10万价位的车子基本上现在都标配。如果是新手的第一台车，确实是能帮上忙的，开起来坐起来都是更舒服的，内饰一般也比老车更高级。哎，车贷压力就的确大嘛，月收入比较稳定的朋友哎，你可以考虑一下。现在10万块钱价位的这个车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卷得来特别的厉害，大家都往这个地方发力，之前是998现在直接798了。
1: 800V 电压平台的电车除了充电快还有什么优势吗？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现在买电车一定要买800伏的，充5分钟的电就能跑100公里，里程焦虑都没有了，真的是这样吗？哎，就和手机从5伏一安到现在的快充一样，800伏的电车啊，就有点像是超级快充手机，电压呢变高了，那就算是同样的电流，也可以有更大的充电功率。保时捷 Taycan 为例子啊，这充电功率最高呢可以跑到270千瓦，理论上充5分钟不到就可以跑100公里了。现在不少新款的国产车800伏的电车也跟进了，那新的比如说小米苏7。参考某车之家的测试，充电功率可以跑到301千瓦啊！但是和手机一样，想要超级快充，就要匹配充电器。哎，我们公司附近来看啊，真的能跑满的充电桩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10个充电站支持200千瓦的只有3个，所以啊，充电的时候你还是得挑一挑。那要是遇到充电高峰啊，不少充电桩因为负荷大了，它也跑不满。想要充电快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啊。但是和手机不一样的呢，就是就算你跑不满，800伏的这个电车对比普通电车，它依然还是有优势的啊。那人多的时候，800伏的电车和普通电车在同一个充电桩充电，800伏的电车啊，它是可以抢电的啊，充电速度它会快一点。你比如说啊，一个满载120千瓦的充电桩，两台车在充电的时候啊，每台车子呢可以分到60千瓦，对不对？800伏的这个电车在升压之后可以跑80千瓦，另一台车子啊就只有40千瓦了，抢了点过来啊。所以综合来看啊，800伏的电车充电速度还是有优势的，以后支持的充电桩多了，体验还会更好一点啊。那么除了充电快啊，这800伏的电车还有其他不少的好处的。最明显的就是动能回收，也可以回收更多的电量。哎，不管是市区还是跑高速啊，续航里程变得就更多了。还是以保时捷 Taycan 为例，最新款它动能回收的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什么概念啊？就是刹车基本上是不太用得上的，平时你开车踩刹车啊，你用这个动能回收差不多就行了。普通400伏的这个电车动能回收呢，最高基本上都是在70千瓦左右啊。那同时因为需要的电流变小了，电池的效率它也会提高的，总体续航里程它也会变好的。你比如说啊，新款的极氪001双电机啊，同样100度的电池，换了800伏之后，对比老款400伏啊，这标称续航就增加了99千米啊，那差不多100公里了啊。所以说800伏的好处很多，使用的体验的确会好不少。但是有的朋友担心了，800伏电压这么高，会不会很危险啊？那首先啊，不管是400伏还是800伏，对人来说。都是一样危险的，那碰到了基本上就没办法往下讲了啊。但是正常情况下，不管是充电还是使用，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的。不管是车还是充电桩，它肯定都是有安全标准的嘛。事实上也的确有，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电车呢，都是带防触电功能的，会第一时间来断这个电，哪怕在碰撞之后也会保证人不触电啊，都是有硬性要求啊。那另外有些朋友也在讲啊，哎，这现在的电车从400伏变成了800伏，再过2年是不是就1200伏了？哎，还真确实有可能，现在已经有1200伏的芯片了，以后其他的配套跟上了，普及完全有可能。接下来的电车啊，充电速度会越来越快的啊，只要充电桩它跟得上，充电10分钟啊，可以跑个300公里也不是梦啊。如果有1200伏，说不定也没什么充电焦虑了，想起以前的广告词，充电5分钟，开车多少公里来着了啊。
1: 说电车省钱，但现如今为什么还有很多朋友不敢买？下面我们就聊聊买电车的顾虑。
0: 都说电车省钱，电车省钱，为什么很多朋友还是不敢买？今天整理了评论区常见的六个对纯电车的顾虑。那第一个顾虑呢，是很多朋友担心啊，这电车不比油车省钱。我们可以简单的算账对比一下啊。首先电车保险就比油车要贵一点，来，这里算个1000块钱。

0: 保养的话呢，油车500左右，所以保险和保养上面电车一年的开销啊比油车贵800块钱，然后算油钱了啊。油车百公里油耗7升，现在油价8.05块一公里的话5.6毛，电车百公里电耗算个15度，都在外面充电1块钱一度，那么算下来1公里1.5毛啊。那么前面讲的800块差价，电车1950公里就省回来了。那要是一年开个10000公里的话呢，可以省个3000多块钱，开的越多省的越多啊。第二个顾虑我们接着讲，担心这个车子开了几年之后换电池，也不用太担心。现在锂电池的循环1200次，相当于开了40到50万公里了，衰减还不到15%啊。而且工信部规定三电系统是有8年12万公里质保的，比亚迪啊、极客啊这些国产品牌三电系统啊，它直接干脆终身质保了。所以电池正常使用衰减要换电池的话，绝大部分情况也是厂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们这里也找了几个案例啊，比如说比亚迪5-6年的这种比亚迪秦 Pro 电池衰减已经比较厉害了，厂家直接爽快的给你换了个新的。还有呢，年份比较长的 Model S 衰减也严重了，厂家直接也给你换了个电池。所以说很多买电池的朋友啊，其实他倒不是特别关心电池的问题啊。那第三个顾虑呢，担心这个电车啊修起来特别的贵。那中保研它发布了一个汽车零整比体系，它有统计的啊，纯电车一般换电池费用呢，它在车价的30%到50%。那么一台20万的车子，你换个电池10万块钱啊。但是新车大家都是买了车损险的，真的磕到了碰到了也是保险公司在那边出钱修。所以说电车真的比油车开销多的地方，哎，油车你开个几年啊是可以不买车损险了啊，电车的话我劝你还是一直买啊。那当然了，也有些地方的顾虑和担心啊，我们确实是需要留心注意的，不是啥东西都无所谓。第四个顾虑我们就要讲，担心坐车的人他会不会晕车。哎，前几年不少车型啊都是强动能回收的，如果开起来不太适应的话，坐的人确实是会难受的。现在大多数车子嘛都可以打开什么低动能回收啊，这个刹车松掉减速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了啊，但是和油车那种滑行的那种感觉还是有区别，有些朋友还是适应不了，甚至吐的都有。再加上这个电车起步又没什么声音的，坐车的人啊，车子好像是往前走了，我声音嘛好像也没听到，就人家都是发令枪啪响一下然后再开始跑的，我怎么就是蹲在那边直接后面人家踢了我一脚我就往前面去走的。哎，脑子里面声音的信号、视觉的信号和身体的信号一错位是很容易晕车的啊，这个也是有学术依据的啊。那真的打算买电车的话呢，最好是带家里人去试驾一下坐一坐啊。那第五个顾虑接着讲啊，担心冬天续航下降，这个也是买电车前确实要注意要考虑一下的。低温续航测试很多媒体都做过来，像是什么零下几十度的北方地区啊，电车续航打了个5折，他们说是表现优异优秀，大部分车型打折率都在4折甚至是3折这么来回徘徊啊。那我住的杭州冬天大概是0摄氏度上下，那公司开电车的小伙伴测出来呢大概是6到7折左右。所以如果你住的地方啊冬天是很冷，那电车优点再多目前也不推荐盲狙下单啊，试一试再说。经常要充电又有里程焦虑的话，这个使用体验毕竟是不好啊。第六个顾虑呢就是担心充电不方便，这个看城市了，大家买车前充电 APP 可以先下的，下个 APP 不要钱的朋友们，那看看附近都有哪些充电站，家里附近看一看，公司附近看一看，亲朋好友附近看一看，那是吧。那有些朋友讲了嘛，那自己有车库的可以装这个充电窗的。
1: 不少朋友发现新车的机油越来越稀了，这是为什么？下面我们就这种情况来聊一聊。
0: 大家都开始省钱了，你喝的牛奶越来越稀了，还有不少朋友说新车的机油也越来越稀了。首先是 0W-20， 现在还有年度更低的嘞。那到底它是省了我们的钱还是省了厂家的钱呢？我的车子到底能不能用呢？先说结论，低年度的机油确实是可以省油，但是省的不多啊。参考这篇论文的测试，你看啊，使用 0W-20 机油对比 5W-30 机油，油耗可以降低多少？2.5%啊。那实际用下来可能百公里油耗可以变低0.2升这个样子。那现在的新车用的机油粘度啊它就更低了，你比如说本田啊初装这个油啊用 0W-8 了啊。那参考这篇论文的测试，对比 0W-20 0W-8 机油还能够省下1%到2%的油。那么综合一看，对比 5W-30 用 0W-8 的机油的话呢，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0.3升，一年可以省下300来块钱啊，听着也好像不是很多啊。那省的油不是很多，为什么厂家还要再这么推推推啊？原来的做的生意不行吗？主要还是因为国家对油耗的限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对厂家来说，现在所有车型的平均油耗必须低于百公里5升了，到了2026年啊，规定的那个油耗上限还会进一步来降低。 那超过了就会有负积分，严重一点的话新车都不让卖的啊。那这个块头大一点那种。

0: 纯油车油耗基本上不可能做到五升这么低的，所以现在很多车子啊都是上混动车了啊。那这些油车卖得多或者只卖 SUV 的厂家，他们的积分不够了怎么办？哎，只能问新能源品牌或者积分多的厂家去买，哎，这变成像炒股票一样可以交易了啊。那奇瑞举个例子啊，2022年奇瑞汽车的积分呢是-46.43万分啊，按照当时的交易价格算，2088块钱。一分来算，填平这些负积分要花掉9亿7000万啊！如果每辆车可以省下3%的油，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小钱了啊！而且不只是中国啊，国外也是一样的，有这样的这种积分政策的。2023年，特斯拉靠他自己卖积分就赚了17.9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128.88亿呢。那这2%的油耗，对我们车主来说，摸的感觉是吧？不算什么，对厂家来说，痛的要死。是吧？那如果特别在意油耗的朋友，车子也开得比较久，那他的这个车子能不能用低粘度的这个机油来省一点呢？其实也没那么推荐的，你还是得按照原车推荐的机油标号来。你比如说原车允许它有个最低的写在那边是0W-20，你刚才那个杠八你就是肯定用不了了啊。这个粘度越低啊，相对来说高转速的保护能力它就越差，可能就是会影响发动机寿命的。那还有种情况啊，就是我的这个车啊和新款的车它用的是同一款发动机，你比如说啊，那宝马的这个 B58 发动机，新款车型说明书里面写的可以用0W-12机油啊，那我能不能换啊？这种情况也不推荐。你看上去的确是同款发动机啊，大家都是初二学生啊，是吧？那其实不是的，代号它不一样的，新款车型的发动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改动的，发动机的程序它有可能也不一样的。你盲目的用低粘度的这个机油，出问题之后修车它其实就不划算了啊。
1: 许多人都在关注传统燃油汽车的昂贵运营成本，但究竟有多高呢？假设我们开几年的燃油车，那么累积的油费是不是足够我们换购一辆电动车呢？今天就让我们详细探讨一番。
0: 都说油车费钱，油车费钱到底有多费钱？开个几年的油车啊，我花掉的那个油钱是不是可以够我们再买台电动车了？那首先油车它百公里油耗算个7升好了，杭州现在差不多9.27块9毛钱一升，再乘上平均的年行驶里程，根据这份报告大概是1.54万公里，这么一算一年光油费呢就要8516块钱。除了油钱其他开销也是不少的，那什么保险10万多的油车们一年2500总归是要的了，保养的话随着用车的时间增加，项目逐渐变多变贵啊，这里平均一下一年1000块啊，其他的违章洗车停车不同的地区差异还挺大的，那这算它1000块钱。那前面的各种开销零零总各种一扎，一台油车一年的开销13000块钱的样子啊。那如果开了3年，开销总共是39000块钱，差不多是花掉了一台50宏光迷你的钱。你开6年，开销78000块钱，哎，一台比亚迪海鸥就给你这么开掉了啊。开个10年，开销13万，哎，你可以买一个奇瑞的 iCar03 啊。那如果反一反，电车这么省，开个几年是不是可以省出一台油车来呢？啊，我们也来算一遍吧，好了啊。那普通家用车百公里电耗算是15度，充电按公共充电桩1块钱1度来算，一年跑1.54万公里，那电费开销2310啊。电车保险是要贵一点的，算它3000块钱。但保养项目就简单一点嘛，那检查一下什么高压线束啊，换换空调滤芯、刹车油什么的啊。你平摊到一年算个200块钱也真的是差不多了，加上违章洗车、停车的一年开销呢5500，所以电车开个7-8年能省个5-6万，那可以买台50宏光面包车啊，开个10年买台什么帝豪啊、轩逸啊这种 A 级油车是可以搞得出来的啊。这么听起来好像买油车就不是特别亏吗？一直亏钱嘛，买电车就直接省钱了，净赚了，是不是？大家都买电车就好了。第一步你要看自己用车环境的，生活在东北的老铁们，冬天气温-0几十度，这个年年都会见的，肯定是不建议买这个电车了啊。哎，其他地方的朋友呢，主要你要看一下2点：一、充电方不方便；二、跑不跑长途。哎，那家里有没有那个车位嘛，是不是？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有了车位能不能装充电桩嘛，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装充电桩的，装的时候到底方不方便，用的什么方便方便，这个都是要考虑的。这些满足不了的话，电车你也是要犹豫一下的啊，不要果断盲狙啊。第二点的话呢，看看自己平常跑不跑长途，重点呢是多远的长途。现在电车续航做的是的确不差了，有些车型充满电高速能跑个4到500公里的真实的这个续航啊。那至于说是保值率，现在电车油车可以说都不怎么保值了，你不用纠结了啊。
1: 由于电动车辆的特殊需求，使用普通轮胎可能会导致操控性能下降、续航里程减少以及安全风险增加。
0: 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车换条轮胎就要2000多块钱，说是电车专用的，我能不能用普通轮胎啊？哎，先说结论，当然是可以用的，只要尺寸选对，载重对对牢，哎，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用了普通轮胎，它体验还真有打折扣的情况。接着讲啊，首先电车专用的轮胎啊，它开起来它是会更加安静的。某牌官网的数据啊，使用他们的电车轮胎，车内噪音最多可以降低9 dB，也就是分贝。听着9 dB 3 dB 就快一倍了。 Tire Review 有个测试数据的啊，这电车轮胎在行驶的时候车外噪音可以降低1到2分贝，这种静音胎不光是花纹它是不一样的啊，它里面还会加这个隔音棉的，在车里面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到安静很多的。那用普通轮胎呢，就会比原厂的电车轮胎也稍微吵一点了啊。那另外啊，用了电车轮胎它还可以更加省电，它不管是材料还是花纹它都是针对性的优化过的。我们小伙伴有台 iX3 啊，它胎压可以达到3.18，轮胎变硬了，哎，就不容易变形嘛，能避免轮胎变形带来的这个能量损失，所以说啊，就省了个电。哎，这就好比你自行车轮胎你瘪掉了，骑起来是不是就狂出汗是吧？气压打高点还省点力气，道理是一样一样的啊。那么还是刚才的那个 Tire Review 的那个实测啊，这电车轮胎的滚阻比普通轮胎它小很多，所以电耗也会低不少，百公里电耗最多可以降低3度，相当于省了18%的电啊。那夸张点讲啊，比如说你每天上下班充一次电刚好可以跑2个星期，你换了普通轮胎可能就要多充一次啊。那在节省能耗的同时呢，电车专用轮胎的干地和湿地的抓地力往往也要比普通轮胎好一点，所以一分钱一分货，贵的轮胎确实是要好一点啊。那也去网上的这个购物平台看了一下啊，这电车轮胎的实际价格，哎，你能看到确实是不便宜，但其实仔细研究下会发现问题不是出在电车专用这件事情上，而是尺寸。那新能源车它不少都用了什么19寸甚至22寸的这种轮胎，都比较大的啊，都比同价位的这个油车用的尺寸更大的。那这个尺寸的轮胎啊，它就是贵的，品牌好一点的话，网上面卖到1000多的也很多的。那如果轮胎尺寸比较小，你比如说啊，那50宏光 mini 它也是电车专用，是不是120块钱？你怎么讲啊？那我们也去问了几家 4S 店啊，在店里换的轮胎呢，的确也更贵一点啊。网上卖1500块钱的轮胎，到了 4S 店再加上安装，可能就是3000块钱了啊。那觉得 4S 店太贵的话呢，完全可以网上平台搜一搜，是可以便宜不少的。而且这东西一样的呀，这真的是一样的。
1: 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变速箱它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的。防冻液它也是免维护的，哎，这你一辈子都不用换的，少一点，你少了嘛，你加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呢，所谓的免维护基本上指的是保养周期以内不用维护，那出了保修期厂家也是不用管了啊，也不负责给你维护了嘛。那你比如说变速箱，你看这个车主手册啊，虽然那个写着的变速箱免维护，但整个保养周期的表格也就写到了96个月，8年。哎，那超过了8年，大部分厂家都已经出了质保，就算真坏了他们确实也不用负责。你不要觉得8年特别久，你万一买个二手车，对不对？那变速箱油它到底多久换，我也去查资料啊。ZF 柴F 不少免维护的车型啊，用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变速箱。哎，柴F 他自己推荐的是到了15万公里的时候啊，就是要换变速箱油的。如果平时开车猛一点的朋友可能还需要提前一点来。另外啊，像是某款标明变速箱免维护的车型，我们的打官方400电话问了官方售后服务中心的客服啊，他们的回答是建议6到8万公里就要换啊。所以啊，免维护更多是一种噱头啊，如果说油变质了还拖着不换，那肯定也是不行啊。那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油路板啊，它是挺精密的，这传动和换挡都是靠推动油液来完成的，所以说啊，这油的品质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时间久了这变速箱嘛，油污染啊，阻力变大了，也是会影响油压的啊，轻则顿挫，严重点可能是升降档都不灵活了。等到修变速箱，那这个真的是大出血了，你搞了保半台车钱啊。那防冻液也是差不多的这种道理，不少车型的手册里面这么写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啊，无需更换。过了8年10年的，真的出了问题了，腐蚀了水箱甚至是发动机，哎，厂家他也不需要管嘛，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了。那参考这篇论文，哎，它里面啊对不同里程的冷却液进行了测试，使用越久的冷却液虽然性能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 pH 值变低了，在3万公里的时候啊就呈弱酸性了。这是因为防冻液的主要成分乙二醇，哎，在发动机的这个高温下面啊，它会转化为乙二酸等酸性物质，时间一久啊，它就腐蚀水箱和发动机了，真到了换水箱的地步。 那都不是小几百块钱的事，那费时费力啊，还浪费心情。那房东也本身网上买买，它真的不贵，搞个活动啊，什么免个安装费，几十块钱都有搞得下来的可能。每次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房东液状态啊，或者每6到8万公里换一次，真的也费不了多少钱和精力的啊。那么除了变速箱和房东液啊，车上还有一些其他免维护的东西的，我们也顺便讲一下。你比如说内置的汽油滤芯，很多朋友啊也说是不用换的。汽油滤芯的作用你听名字好了嘛，就是过滤油箱和汽油里面的那些杂质嘛。那如果你平常加的那个汽油啊质量比较好，比较干净，和标号没有关系啊，杂质是比较少的话，那确实是可以用很久。那到卖车都没换过的朋友啊，对他来说确实是免维护了，第二个朋友就不一定啊。那滤芯的这个容量它肯定是有限的嘛，公里数你一高容量满了它还是会堵塞的啊。那换起来的价格呢，看车型的，100多块钱到几百多块钱都有啊，建议呢差不多6到8万公里啊，保养的时候啊顺便换掉啊。另外还有什么正时链条，哎，也有厂家说是免维护的，比皮带好多了。那链条相比皮带确实是更加耐用，但是金属也是会疲劳的。那金属疲劳这个词总听说过吧，有的车型啊正时链条用久了，哎，它会拉长的，哎，它会导致这个正时不准，那特别严重的话它有可能气门都会顶掉。那为了避免链条拉长的影响啊，可以通过胀紧器把这个链条呢再拉紧。如果自己的同款车啊有过这种通病，网上面大家都有说过的，定期检查是很推荐的啊。8到10万公里的时候啊，你看一下啊。那还有电瓶，以前的电瓶啊，哎，定期要加这个水进去的，现在呢又叫做免维护了。那有的朋友感觉啊，这种电瓶还不如老的电瓶耐用嘞，新车的这种电瓶一到2年就坏了，我那个水加加水加加，一加加了它一辈子嘞，是吧？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第五位，王源《浪漫星球》。让我们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单依纯联合常石磊、李聪、余娇妍共同创作，首次署名作曲及作词，打破纯歌手的身份。这位在华语乐坛迅速崛起的00后实力唱将，自出道以来备受关注。歌词里面的玩得开心、活得有趣，可以说是单依纯的内心写照。单依纯自始至终坚持自我，通过音乐表达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23位。

陈绮纯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打破常规，展现出零零后独特的视角和精神风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十个晴天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插曲《君子了然》。这十位平均年龄23岁左右的年轻人，通过一档种地类的综艺节目收获大批的粉丝，十个晴天这个名字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年轻人远离了土地，对农业生产知之甚少，而《君子了然》通过这些歌词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与深刻的意义，感受到土地所蕴含的无穷力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

头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继续来听由孟佳和姚琛合作的 Slow， 作为孟佳首张正规专辑第五首收录曲，以电子脉冲节奏传递出慢下来的情感态度，呼应现代快意节奏时代当中对深度情感链接的渴望。歌曲传达爱不是竞速赛，而是一场精心 Slow 的冒险，强调在试探中寻找舒适频率的情感哲学。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跟着 Slow 的旋律原地开牛，一同解锁度假之旅。来自孟加姚琛的 Slow。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Aline 的现场版《爱我还是他》。这个版本《爱我还是他》真是苦到心里了，他的嗓音醇厚且富有穿透和感染力。主歌部分的低音叙事感极强，副歌部分的情感层层递进，收放自如，颠覆了陶喆原版的质问感，以抒情的基调诠释，将爱情抉择转化为隐忍的自我叩问。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新歌来自旅行团乐队20周年全新创作专辑《团体》中的《他乡故乡》。旅行团乐队刻录下时光的斑驳与记忆，以20年的岁月为名，书写出团体的意义。从光明升起处唱响爱的赞美诗，到下一个路口冲破黑暗的一起同行，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热烈，友情的羁绊，都化作真情的告白。来自旅行团乐队《他乡故乡》。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整首歌以极简的吉他与小提琴编曲为基调，营造出干净而深沉的破碎感。这次音乐制作方面请到了火星电台，让整首歌在清晰简单的主题上多出了一些飞旋的叶子。吉他声音很小，在编曲里做着老樊歌声背后的心绪，让他一切安好地唱着，让我们听着。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

继续来听景龙的新歌《我不是神明》。景龙通过这首歌表达普通人面对情感失落的真实状态，无需强装坚强，承认软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平凡人，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神明般完美形象的追求，鼓励人们正视自己平凡与不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和定位。愿所有现在故事里的人终能听见世界的回音。景龙，我不是神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姚小棠首张个人专辑中的欢腾曲《一天世界》。歌曲融入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在众多的乐器当中，班卓琴的加入堪称神来之笔，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维度的视角。歌曲在录音棚耗时九天完成，姚小棠笑称其可名为《九天十界》。她用的歌声赋予了歌曲灵魂，让人们在聆听中找到勇气与力量。来自姚小棠的《一天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队长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假动作》。队长原名杨浪，出生于1994年，来自贵州遵义。凭借《哪里都是你》的火爆，队长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和队长极具张力的嗓音，描绘爱情中言不由衷的瞬间。这首歌以近乎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日常交往中层层包裹的伪装，让每一个戴着面具生活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内心的自己。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有个长，这老伴也名叫一个抓草房，这独生个儿子还叫小明，他是那玉华不留那领导人，这娶了个媳妇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还有聪明，不嫌咱们是农村人，那亲妈的爹妈还叫得强，这儿个媳妇儿要回家中，这都叫吓坏我西厢中来。想走啊，
1: 对
0: 啊呀，老头呀，你这是过来急的了吧？哎，你们是不知道俺们个老乔吧，那正是你打电话你怕过来急，这你说正是你怕扯皮。

再真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友谊碎开了。

0: 啥呢？二啥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也个小妹妹
1: 呀，老特啊，这错个了呀，这大枪早先在这说啥个来？
0: 哎，我去看了哈老喜欢的孙女人蓉蓉，
1: 蓉蓉，哎，提醒了这个老妈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那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啊？
0: 哦，是了，强强说咱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手呀了。
1: 呀，老头啊，那夜来还有我不是和你所意的好孩的吗？咱们给蓉蓉老妈呀，切切的觉得他也头大没有啊！
0: 哎，那二和尚老俩口卖儿女还觉得头大没有啊？要我是拿不出来了。
1: 呀，绝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绝了一头牛，牛！
1: 哎呀呀，我的妈呀！
0: 你喝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啊！哎呀呀，你个老乔吧，你还随所欲来，把手续办了啊？你还随所欲来，我把你个老乔啊！
0: 哎呀！

0: 话啊，咱们是有话又有地，种地和别人农业税，政府发发两部费，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是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1: 你少话吧。这刘川是咱们二人小庙的菜呀，你海水也不算，已经把刘举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穷包，还得媳妇如何交代？
0: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1: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赶快返回来重一回，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1: 不去，你不去，我去。
0: 你给呀！
1: 啊呀呀，你个老穷包，你看我干不干？
0: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大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惹这个老赌气，天天跑的给我，
1: 哎呀哎呀老乔巴。

0: 哎没，你挑妈妈算。
1: 哎，你挑爹算。
0: 不行，我先算。
1: 我先算。
0: 我先算。
1: 我先算。
2: 哎，大姐。哎，咱们一个算了，一个算。爹，这女士游戏。哎呀。妈，你先算。哎。
0: 这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力帮助，让我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得好，这话应该听。
0: 你快抢钱去吧！
2: 哎，爷呀！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0000元。
0: 50000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日子了。
0: 哎呀，妹妹，小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抗震救灾、敬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那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0000元，咱们家的爹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几十回啊！妹妹，你说。你的不错，你的不错。哎呀，说的少了，这是。

0: 二。
1: 妈，我记得我刚进咱家门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年三更半夜，突然把你前胸后背疼痛难忍，满眶翻滚。小明还小，在我爹一时也没了主意，多亏了乡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扯扯，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在医生说，马是患了心梗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咱们家

0: 个学情，东家一万米，在西家一万米，觉得钱都是一帮一帮的棒棒，一毛一毛的飘飘，才凑够了妈的住院费，挽救了妈的命呀！你说说，你说说，过去咱们家穷的没有一头牛，吃饭没有一点点油，是老子手带着咱们缺从下去盖起了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过上咱儿的好国家。幸福呀幸福，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全都忘了吗？
1: 妈，小龙龙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签字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妈，咱们作为民营企业在应付重庆能不生存也足自受吗？
0: 你听听二十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会是乡时代的爹娇柔，爹替你喜红大爷还有小蓉蓉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0: 老头啊，妹妹，还是你们呀，说得好，说得对。从今以后，你们算上我就有天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伙儿呀，小伙儿，哎呀，这才是我的好老板板了。
2: 妈，你才是我的好婆婆。
0: 哟、嗯。

0: 好意思啊。哎，这个不能玩。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玩的一下子接受不了。
1: 嘿嘿，真逗。
0: 老公，你快点啊！
2: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这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她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0: 老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2: 我也高兴啊。
0: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2: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0: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2: 不是，
0: 你媳妇儿坐你的出租车，你还赶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
2: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0: 看面条呢。
2: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0: 进来。
2: 哎，在哪交钱呢？
0: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2: 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0: 吃啥？
2: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3: 二位老板里边请。
2: 你看来了没有？来了。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门放上门。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0: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2: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0: 我坐哪儿啊？
2: 明白了，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淡。
0: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2: 啥玩意儿？
0: 我今天请你洗脚。
2: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走走走，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0: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2: 如今真是不一样嘛，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他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0: 那叫鸡脚。
2: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0: 我不寻思的，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2: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3: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2: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3: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2: 是，
3: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2: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3: 对，这是新的创意。
2: 净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0: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2: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3: 八十。
2: 对对，多少钱？
3: 八十啊。
2: 洗个破脚八十啊。
0: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2: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有内部价没有？
3: 没有。
2: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0: 走啥呀走？
3: 小姐，开票。
2: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3: 谢谢。
2: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0: 是水不是方便啊，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1: 一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好精神课？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啊。空房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头，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了。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1: 老板，我下。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越看越不顺眼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还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不，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1: 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啊，
1: 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2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
2: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2: 满脑子不加气。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拿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2: 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七彩离合器这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哎呦，
2: 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
2: 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0: 哎，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吗？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你去门。

0: 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啊。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呢，你的。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女，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我天生属于玉女型的呀。
1: 没看出来？
0: 谁喊的没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吧，你得仔细看，是不是？大伙儿看啊，我文静的样子像张曼玉，嗯哼，说话的样子像佟湘玉，我的神啊，微笑的样子像林黛玉，噗呲，发飙的样子像方世玉，呼哈噗皮呀噗，不说想发飙，坏人总逼着我出招，刚才我就发现有个人在偷拍我，变态，偷拍像我这种惊心动魄的美女，然后发到网上。偷拍我这人啊，走路像大虾，脑袋像地瓜，模样像青蛙，眉毛是个疤，谁要看见他吓得能喊妈。
2: 妈呀，
0: 被你抢先了，还
2: 你吓我一跳，
0: 没个熊胆你还长一熊样，刚在那边偷偷摸摸偷拍我半天，你想干嘛呀？
2: 我得发到网上。
0: 这么直接？嗯，果然是变态中的 VIP， 是不是想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再弄出什么玉女门？
2: 哎，玉女门，我看你像防盗门，这太强悍了。
0: 谁让你干坏事了？
2: 我干什么了？
0: 手机就是证据，你让大伙看看这里拍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大美女，大美人，大美妞，大
2: 大嫂子。
0: 大嫂子，
2: 这是我拍的大嫂子的视频，这大嫂子可有意思了，给你看看这视频。芝麻芝麻，开门了。卖什么的呀？
0: 多功能的切菜刀，来一个吧，兄弟，你就是用个方便。
2: 多少钱？
0: 5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车也贵，房也贵，5块钱不算高消费，你就是买个方便。
2: 你这怎么用啊？
0: 情深深雨蒙蒙，小刀切菜多功能，向前进向后退，好像铁道游击队，大伙儿一看全都会，你就是买个方便。
2: 冲你的嘴皮子，哎，我就买一把。
0: 兄弟你算捡着了，我们家哥四个，老大最有出息赵本山，老二赵本卖，老三赵本甩，俺是俺们家老四赵本赔啊。嗯，赔钱都赚不回来，不赵本赔啊。不着急，先交钱。

0: 我免得咱俩出啥错，出啥错不好办，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就是买个方便。
1: 哎，冲你这嘴皮子，我再多买两把。
0: 兄弟长得就是帅，洒向人间全是爱。兄弟既是敞亮人，我在白送六段词。
1: 没时间听了，我得赶紧上洗手间了。
0: 哎，对，就是方便。这大嫂子真有意思。
1: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边工作边找乐呵。
0: 你到底干嘛的呀？
1: 我是拍客。
0: 拍客
1: 就是把定位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拍客。
0: 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客多，什么博客、播客、试客、微客、晒客、拼客，还有你
1: 什么
0: 怪物史莱克。
1: 我真是拍客。
0: 那你干嘛拍我呀？
1: 因为我看到你捡到一个别人扔的橘子皮，把它塞进了垃圾箱，那感觉特像姚明把篮球扣进了篮筐，在我眼中你顿时高大了许多。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小朋友有一点专业精神好不好？拍客就拿一破手机啊。
1: 手机怎么了？
0: 手机怎么了？您这就相当于关公打仗拎菜刀，齐天大圣抡板锹，贵妃醉酒喝东北小哨，千手观音跳广播体操。
1: 手机方便快捷，上次我坐公交车就用手机抓拍了一段视频，咱们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0: 嘛呢？
1: 怎么了？
0: 怎么了？碰着我了？
1: 谁碰谁呀？
0: 您碰我呗。
1: 我碰你呀，你麻将牌，咱俩对对碰。
0: 就你长得跟一混儿似的，我还跟你对对碰。
1: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碰你了，怎么着吧？
0: 怎么着？碰我就不行？
1: 怕碰啊？跟车后跑去啊？上那挤什么挤啊？
0: 我发现你一到老爷们说话不着调，没见过美女，成心想卡油呢吧？
1: 哟，我卡你油，93以下的油我都没兴趣。
0: 那也比您那地沟油强，整个一嘎杂子流里球，自个儿不照镜子，流氓您都算一山寨的。
1: 你别蹬鼻子上脸。
0: 就您那惊险刺激险象环生穷山恶水荒郊野岭的脸，我还怕有高原反应呢。
1: 甭跟我来点立个愣，就是非跟蒸出一伙的樱花天后地老 ABC 这种跟高原鬼差不可。
0: 别在这长吁短叹，不择手段，魂断蓝桥，肆无忌惮，少给我装蒜，甭给我捣蛋，不给你来点山花烂漫，你不知道什么叫干柴，有本事下车。
1: 有能耐别走，
0: 我都付过账了。这视频你也给发网上了？
1: 这个没发。
0: 为什么呀？这点击率肯定高。
1: 那就更不能发了。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得给人家留点面子？
0: 哇，没想到你复杂的五官下还有一颗朴素的心。哎，
1: 我芝麻小拍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0: 等等，你说你叫什么？
1: 芝麻小拍。
0: 芝麻小拍就是你
1: 啊！
0: 我知道你，网上总看你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1: 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0: 长得真像庐山。
1: 我就随便那么一长。哇、哎！其实我就是一草根。
0: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
1: 芝麻很小，
0: 价值不少，
1: 世界很大，
0: 充满美好，
1: 与你邂逅，
0: 纯属凑巧。
1: 万一来电，
0: 非诚勿扰。
1: 那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
0: 就是看过一个你拍的视频，一个想当明星的大妈，特逗。
1: 你说电影厂门口那个群众演员
0: 啊、
1: 这个视频我也有啊。
0: 是吗？
1: 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0: 快看啊！
1: 哎呀妈，
0: 谈我们了！
1: 导演，可把导演拍了！
0: 导演，哎呀，有才艺啊！
1: 不是导演吧？什么拍客？
0: 啥拍客？
1: 哎呀，有镜头就好使啊！俺俩才艺可多了。我先来一个吧，我先模仿一个文星宇，我先学一个。
0: 他先来，他先来。
1: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既然是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说有一个女孩啊叫小蔡，后来被人端走了，哈哈哈哈，完了。
0: 你叫你个啥嘛？不要谈。
1: 哎，
0: 导演，我来了。
1: 嗯，
0: 我的特长是表演。
1: 哎呀，他们表演老好了。
0: 对，
1: 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开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0: 那不还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别喊啊，导演，我自己来一个吧。我用他们家乡的方言唱一首外国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
1: 哎呀，这英文四级呢，我跟你说。
0: 鼓掌。Happy New Year。

0: 公是我的长项。我老公想开个大公司，他不是我老公。我想挣好多好多钱，给我老公开个大公司。我属于爱情奋斗。
1: 怎么样，芝麻小事一样感人。
0: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 嗯，
0: 哎，我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拍客。
1: 哎，你可别像我。
0: 怎么了？
1: 我走路像大虾。
0: 好几十亿斤呢。
1: 脑袋像地瓜。
0: 营养丰富啊。
1: 模样像青蛙。
0: 环保啊。
1: 眉毛是个疤。
0: 多吉利啊。
1: 谁要见着我呀，吓得就喊妈。
0: 妈呀。
1: 你看。
0: 我就先拍妈。
1: 啊，
0: 拍芝麻。
1: 你可别拍我，我最怕别人拍我了。
0: 我就拍你。芝麻芝麻。
1: 哎，周涛姐姐救命啊。
0: 哎，我还没开门呢。大伙别忘了去网上搜我的作品啊。网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让芝麻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百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

0: 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备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信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河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观光委、新河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一等奖各一名、二等奖各三名、三等奖各三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
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

0: 及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 这段时刻文字

0: 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文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

0: 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 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 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

0: 地心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 我国有

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

子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

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帘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帘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帘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哎呀，
1: 啊，这没事。
0: 哎呀，没事没事，就因为大叔这个腿不长气了嘛，你说，哎呀。
1: 来来来，大叔来，我扶你起来。
0: 哎，谢谢闺女了啊。
1: 哎、没事
0: 啊，
1: 哎，慢点啊。
0: 啊。
1: 哎，大叔。
0: 啊。
1: 坐那个树洞休息一会儿吧。
0: 啊啊啊！哎，
1: 大叔。
0: 哎。
1: 在这着急慌忙，要去哪呀？
0: 回穷水沟。
1: 穷水沟。
0: 哦。
1: 哎呀。这可巧了，
0: 啥？你说大叔这跤摔得好了？
1: 不不不，大叔，我是说，我也正要去清水沟。
0: 你也会清水沟呀？
1: 啊、哦，我是水务局驻村干部。
0: 哦，你是水务局驻村干部？嘿，那你认识不认识水务局那个杨局长？我和你说呀，那个水务局那个杨局长呀，可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了嘛。啊、哦，我一年多么回村，让人家杨局长把我们村修建的，哎呀，那个水泥马路铺了个平，太阳灯路灯还插夜明，大街还建起那娱乐厅，文化大院两个生，还把我们村那个国院高校灌溉工程呀，灌溉还浇了个沟。
1: 哎呀，大叔，
0: 哎呀，
1: 来，赶快坐下。
0: 哎呀，这个腿就不行了，可不长气了。哎呀，
1: 大叔，
0: 哎，
1: 这干部下学呀，就是要体察民情
0: 啊。
1: 四五六工作法可不是一纸空文
0: 啊。对对，
1: 多干部的就要层层落实，步步实行。不干实事，这一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二来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所以，这监督部门承诺老百姓给我们的驻村干部签字，这也是表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0: 哎，闺女，你是说那个茄子吧？大叔，我知道了啊、哦。那个茄子呀，就是驻村干部干好干累，全凭群众茄子才行嘛啊、哦。那群众要是给你茄子，你就能当个好官啊、哦。群众要是不给你茄子，你就当不成官嘛啊、哦。我知道了。
1: 哎，大叔
0: 啊，
1: 这你这一年多么回村？你这腿是？
0: 哎，在我们闺女家院病的来嘞。哦，今天我们从开闸放水，你说大叔咋能不回去啊？哎，可我那个闺女说，大叔这个腿不行，走不长。闺女，你看大叔的腿走长走不长？我给你走两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不长气这个腿呀、啊，哎呀！
1: 李老人家呀，还是小心点吧。
0: 哎呀，
1: 你我看，你这腿确实也是走不了路了。
0: 走不了，那走不了我也想走。
1: 这，
0: 我就是怕，也想怕回去。
1: 哎，
0: 一来看看我们从开闸放水，二来我亲自接见那杨局长，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了。
1: 哎，大叔
0: 啊。啊。
1: 叫我说，照你这样走回村，肯定会误了开闸放水的时间。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0: 你说了个啥？
1: 我把你背上。
0: 你背我？
1: 是呀。
0: 哎呀，你是个闺女，我是个老汉。你闺女背上个老汉，一来还不咋地个好看，二来大叔还没那习惯。哎呀，不能。
1: 大叔。你老呀多累了，你看咱们背你走完这段泥路，那前面就是清水沟的油路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坐个车了。
0: 哎，不闹，你跟这叫上笑
1: 什么事、啊、你听我跟你说。
0: 哎呀，不闹。哎呀，哎呀，闺女，你凭啥背我了嘛啊？我凭啥又让你背了嘛啊？
1: 大叔，我是看见你腿脚不方便，我也是好心。
0: 你好。哎，闺女，你是不是想把老汉背在你背上，为的是叫老汉不自给你骑在那自上？
1: 大叔，其实呀，这给干部骑不骑字并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看把这字骑在哪了。
0: 对
1: 呀，这要是骑在自上呀，它是会擦掉的；要是骑在老百姓的心里，它是永远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叔
0: 啊，
1: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呀？
0: 对，哎，闺女，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我和你说，我老汉是个正人，不会那拐弯抹角。你要不说老汉，我走呀，可是。
1: 大叔，大叔，
0: 哎呀，哎呀。

0: 不能，
1: 哎，你的腿呀、
0: 啊！哎呀，哎呀，哎呀，闺女，你不能比大蒜，就让笑话了。哎呀，不能比，哎，哪能来呀？你说啥？哎呀，不能，哎呀。

0: 哎呀，闺女呀，我，哎呀，你是咋一不过怎么北撞老汉？你是哎呀，哎呀，我你的闺，哎呀，
1: 好死啦，
0: 哎呀，哎呀，咋一？哎呀，哎呀，你说这呀，哎呀，
1: 哇呀呀呀，好你个死老黑呀、啊！说的好汉都不骑双毛驴来见你，你倒当不算了，你一个当当给跑出来了，哈哈，你跑出来了，你跑出来，你看看，还叫那个女女把你给背上啊？
0: 哎呀，瞧瞧，人家是个竹床垫布，
1: 啥？
0: 竹床垫布，
1: 竹床垫布。

0: 双剑不？
1: 哎呀，你多双剑你是呀呀老板啊！
0: 起开！哎呀，我起开！
1: 哎呀，你多双
2: 大嫂！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妈妈呀！哎呀呀！
1: 都给你有大大呀！都妈妈呀！都！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交水杯的了？
1: 水杯的了！
0: 哎呀！再就是你咱们水务局的有啊局长啊！哎
1: 呀！啥？有啊局长？老板啊，哎，哎呀呀，这哎，
0: 哎呀，我说董老公呀，董老公，你看看你丢了白相，你不要自己丧失了啊！
1: 哎，不能丧，
2: 老干什么？
0: 啊，好，一会儿就坐，再就是你老干什么？
2: 啥儿？其实呀，在一路上我才见，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老干什么？老干什么？今天我就是专程回来见你的。
1: 你见我？
2: 是呀，这蛔虫开闸放水。
1: 蛔虫开闸放水呀？
2: 对呀。
0: 哎呀，
1: 真的？
2: 真的。
1: 哎，你快别开玩笑了，就因为饮水上山，我听过气壮的刘萌萌。哎，听的。咦，我知道那还扯喽！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说大呀？我还不能科长干部骂的眼睛当成个窗啷啷啊！伢今天那么多那领导个蛋，哪能看起来我这个老汉了？哎，
2: 老干说，咱说多你，大清山下清水沟，清水沟里清水流，谁知？一声炮响，这水师家断了清水，从此清水再也流不进农田，肥沙还遮盖了果园。在你老人家为了饮水上山的事，是抛弃抹后，还不幸掉进了山沟，把腿都摔断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只欠下了外债。你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缺穷的老百姓吗？
1: 杨学忠，有你这些话，老汉我就满足了。为了饮水上山，瞒不住爹爹老汉我一条腿，就是要了我的老庙，我也遭。
2: 老干说，如今饮水上山的事已经大功告成，这是写了缺虫了的期盼。也是约了你老的一个梦呀，所以今天你老人家是最有资格开闸放水的人。
1: 我有资格？
2: 对呀，
1: 我就最有资格。
0: 哎，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是有啊，就说你最有资格。
1: 哎，对对对对，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说你有啊，就说最有资格。
0: 对，
1: 有啊，就说我今天代表我们村的父老乡亲，还有老少爷们在这里，谢谢你了，岳局长。
0: 谢谢
2: 老干说三儿。
0: 哎，岳局长，你看这不好意思的，你老干说他刚才是没让着你嘛。
1: 哦，是我强强没让住你，我要让住你，早就被你背抓来了。哦，哎，袁局长，那前面还有一段路了，要不了我背上你走啊？不，叫毛驴把你背上。哎呀，是你骑上毛驴。哎呀，总算耍对了。
0: 对，袁局长骑上毛驴。
1: 哎对，哎呀，老板了，干大。这啥概念啊？咱们不缺从的父老乡亲后端来，给袁局长干叫茄子了啊？
0: 哎，等一等
1: 啊，
0: 老头啊。
1: 哎。
0: 你听，
1: 这是个什么来着？啥？
0: 你听，
1: 啊，
0: 听，这呀是那屈从老的茄子，那就差你的了，
1: 就差我的了，都起算了，
0: 我起。
1: 哎呀，我这个老板强死了，帮楼大小小大。
0: 喂，又要去做，你快算驴啊！
1: 算驴，
2: 老干说，这驴呀还是你老人家骑得好。三儿，
0: 啊，
2: 我老干是算驴
0: 啊。
1: 说完。

0: 娘没意呢，我觉着是叫王成别麻等我是独一人，这没房没地那没家业，这祖祖辈辈受贫穷，二老双双下世后，我到处帮官伺候人，吃不饱是穿不暖，未到那年纪是两手空，看地的空是能够的风，夹着的尾巴是财主的心，有个又烂是又刺人，穷人又越到无处生，一年伺候了五六家，家家财主是如何心，万般处在这无其奈，给人家卖卖不还人呀。
1: 假找贵家，正是那冷堂里生三爷回个了上死犯人，是一点也不痛心，你骂他要钱吗？这贵扯脚再躲躲对对，不想你家外客到年出去，我传了他的一屁股，在半年的工钱还不够扣，下去我吸了他的一包烟，这两月的工钱还不够还，冬天我穿了他的一双破棉鞋，是白巴的给他收了送去，到了年底一算账，我那个账还没工钱，我妈死后宰他了吊起，抓我给他剩一年，如今剩够一年半，算来算去还管他的财就是，这长子那西瓜皮擦屁股，就慢慢来嘛。这个老朽子是长不讲理，天天半夜就叫我起，自己在衙上是直接手，一到吃饭他就闹。我说你个老朽子，你吃睡了还睡了，不睡了再睡了。这些

0: 倒不差。
1: 你看看，你这那个女的是分外的眼红，在房里一骂是散如个切叉，给爹他俩干着，也不敢吃。谁知道就你个老朽子有吃不完的亏赖事，上不完的道，你给人家说不完那好话，人家和你算不完那账。
0: 这叫什么事？
1: 哎呀，你看那天气也不早了，我还是给人家卖完去吧。

老伙计啊，出来数一数买吧。哎呀，你们看的还是个老朽子，春节才半天出来，还不起来。

0: 着急，我长毛外有人给我送去，拉开这毛来看。我常站在面前，我唱
1: 哦，
0: 谁给大家送去了？
1: 送去
0: 哦，
1: 哎，我怕。
0: 哎，又忘记了。哎，
1: 你看给他这个老朽子，
0: 哎，
1: 这个拍米拽着。哎，小姑娘，
0: 啊，
1: 你看那是谁的个钱？
0: 我就拿来，
1: 这里
0: 了，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
1: 来，
0: 拿来，拿来。
1: 哎呦，嘴里困我来了，你看。
0: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你这一听早讲话也吗？
1: 我说找贵家。你偷的也是钱，赚的也是钱，还夜睡觉，忙忙忙的还是那钱。我是怕你吃着这两天吃了呀。
0: 你看你管呀不管，看山不就野味，听到古人山有的吗？我这都喝多了，你就是有啥小干了？
1: 那我的小干，你到外面我来你家那捏来。你家里那油费大超载头房是45天不十分，这里流到外流血，那不偷啥子还往外借？不是我往常给你多请些上席去一去好点。
0: 挑你的
1: 哦，
0: 那是偷的那个钱了，挑你的。
1: 哎呀，就是面往里头的耗子，白当牙了。你老是一过河就吃球，要咋样嘛？这嘴像个灭爸爸，还可会说。常常去给老哥救一救啊！治好了老哥的病，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那好处。不讲，你个啥气话也没来。
0: 你长大这个玉满像老脚残，有钱没有，我看你都有一路的沧桑里头。
1: 我能穿上三六三，你倒不穿上，上来就搞掰。
0: 行了，行了，行了，天气不早了，这可闷了，是吧？
1: 咱不是出来救你，

0: 有一双。
1: 戴了多双？
0: 我戴了是正子。
1: 我看。哈哈，这戴怎么也假？
0: 掌柜的，我的病搞好，再戴的多了，我也戴不动。
1: 你越出东西讲上命，越做样长就长病，就这个长呀、亡呀、韭菜呀、床呀，讲给你吃的还是
0: 这个这个。掌柜的，咱良心话好说，就你家那饭，
1: 啊不，那饭咋了？
0: 早期的稀饭是赵张牙，什么的喝了，要的那不稀吧？陈爷那衬衫也带，皮还不久吧？多少离不开那黑豆子，就你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1: 我把一个真苦人们，你想吃个啥？那也管好了。嗯，
0: 哦、我们咱受苦人就该受，哪能换你比了？早期黄酒从几代是多动离人不吃饭，咱七万八点子是口鸡熊样子，咱等海味一百就是这么一抓子，那大肚别是是家常饭，包下月饼还不带看，这里炸糕看了看是边白核桃大把抓，炒饼下饼火烧子，白面个大油条子，
1: 那是我祖上的德相，早上的食脏，你还野荒了。
0: 我也慌你干啥，我不过是刷也刷，
1: 你刷也不要刷，赶快多单双下来卖两个吧。
0: 哎呀找贵家说这样的，再待着多了也卖不出去了。
1: 我们对咱卖不出去，咱卖不出去，咱回来想不想
0: 当时在走拐不知两手苦，再想说话不有成。好啊，吃你晚饭是有你使坏，说话吧。掌柜的，再加上多少？
1: 再加上五正账。

真难

这个老鼠子怎么今天把我给整上了啊，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话卖的。哎，对，我大今天好话耍受这个老朽子，我斜到那个大树底下假装睡着，我看他来溜咋样。

他，这是来想想的吧。俺姊妹了，为了往上叫啊，干不了啊，还不是白白的给我送饭呢。

0: 我擦，我擦，我擦，我擦，你后怕睡的，还有叫你就是睡的屁股上带地雷了，你拉个黑个蛋了吗你？
1: 唱得好啊！包公府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2: 没来，
1: 冯巩
3: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1: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4: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3: 酸不酸呢？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这叫姑姑，
1: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2: 哦，他们说了算。
1: 是的，
2: 早说呀，
3: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你说，
4: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3: 亲人们，亲人们呐，我想死你们了，我。
2: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3: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
2: 这位小姐，
3: 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1: 错了，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2: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3: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2: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3: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1: 就是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3: 啊，哎呦，
4: 女主任，
3: 你什么指示？
1: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3: 哎，您说。
1: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2: 哎呦，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0: 你同志们听见了吗？扶你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1: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0: 七八个，
1: 二十九个，
0: 三十七个。
2: 停停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0: 对，
2: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1: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0: 一批那小扎单就归我了。
2: 你们俩不批是吧？
0: 绝对
1: 不能批。
0: 谁说谁批去？
1: 就不批。
0: 你把我怎么着？
2: 并列产生嘴差先生。
1: 批评，
0: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了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2: 这位，全国妇联的。
0: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给朋友，
2: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0: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2: 你具体的说。
0: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
1: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2: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0: 对，你接着批。
1: 我
2: 你接着批。
0: 你来，
2: 刘处长。
0: 刘处长。
3: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4: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2: 批评，批评
1: 啊！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0: 你有病吗？这不能算。
2: 你接着批，
0: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2: 这位
0: 太不像话了，
2: 女军人。
0: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1: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0: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1: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0: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1: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0: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1: 我批评女企业家，
0: 批评女个体户。
2: 行了，
1: 别拦着我，刚
2: 听
1: 了
2: 你就让我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1: 理解女性。
2: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1: 那我是谁？
2: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哟，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对。
2: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2: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1: ，
2: 对你也很好，
1: 很好，
2: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2: 你说过？
1: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0: 因为
1: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得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0: 这小扎刀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1: 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 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0: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2: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0: 哎，您说吧。
2: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0: 怎么评价？
2: 你跟我来。
0: 哎，您说。
2: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没有儿女，
0: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2: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0: 没错，
2: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0: 哎，对，
2: 请你评价母亲。
0: 那好，
2: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0: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2: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0: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2: 宋朝岳飞的妈妈，
0: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2: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0: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2: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0: 丢人的妈妈，
2: 请开始评价吧。
0: 我从这边开始。哎，
2: 三喜的妈妈，
0: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2: 岳飞的妈妈，
0: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2: 冯巩的妈妈，
0: 有其子必有其母。
2: 牛群的妈妈，
0: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2: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0: 牛群，牛群，
1: 冯巩，冯巩，
2: 牛群，
1: 冯巩，
2: 谁？给谁？
0: 谁？啊！倪萍，
1: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0: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1: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0: 牛哥，赶紧撤，赶紧撤。

正在前边走，别说我去正在要好跑，有姐妹是马秀山，大天王也烦，了姐妹

0: 配女，你大情熟悉，在这家大门洞洞六岁了。
1: 我要
0: 六岁了。
1: 我要你个妈！
0: 哎呀，春哥，一溜天气不多了，我该放药走了。
1: 哎，小春哥，
0: 哎，
1: 我的牙还没有长出来，那你早就找走牙？
0: 那你回去剪发，我在这里等你家。
1: 哎。这哥哥，
0: 哎，
1: 那我还有点
0: 儿，有点像。
1: 哎，别着急，咱们出来再说吧。
0: 哎。

0: 你说哥，
1: 哎，
0: 你就是挂羊，你上山呀还是下台呀？
1: 啊，妹妹你听着，既然上山那个啊，投下那太阳啊，你有那山花那哦哎，尽管的说呀啊。

满肚子知心话，好爱小了个乱呀。就像当天啊

0: 列柜。这树哥，
1: 哎，
0: 要不了，
1: 那
0: 你在前边走，因为我在后边跟上。咱们到了那南台，
1: 到了那南台，哎，到了南台咋样？
0: 到了南台，怎么就拉一拉货了啊？
1: 哎呀，坤哥，我前头走，你后头跟上，咱俩的小跟上，就让人家外人看见，笑话呀。哎，坤哥，你又不能亲自给上走，我在那个三个顶顶上溜你的。

0: 哎呀，妹子，不管你留那个放牛老汉也好，是那个放羊好啥也罢，你看家姐天气又好，是花又小，你还守着桥杆上求菜个来吧。
1: 哎呀，守着他也去，孩子去了，我咋说这首歌是花呀？哎，我还得哄一哄他。嫂子，那我今天可不去了。
0: 为啥？咋不去了？
1: 啊，嫂子，我家里边有点脏鞋还没有去洗呀。
0: 哎，妹子，那点脏鞋你可咋就上来？我来嫂子帮你做。
1: 哎呀，嫂子，

0: 子，你咋的不去了？我说不去就不去，我怎么不会找着你呀、啊？
1: 哦，妹子，你要不去，嫂子我也不去了，咱娘姐再去啊。
0: 好，嫂子，咱娘姐再去吧，
1: 娘姐再去。闺女大了，是想也大了。她说她不去，我才不想了。我接到那床去，天挡住挡不住，挡住呀！我这好狠狠的耍手耍手她了。

0: 干嘛？哎，小子，你在骑上来了？你是？哎呀，老子不也瞧菜的呀？你不是说你可来了吗？你那咋又来了？
1: 我
0: 哎，小子，这才我回到家里，看见家里没有个菜了，马上看见这铁锈好，往右行是去求点菜，可是那边长些货，
1: 那长些啥呀？
0: 哎呀，麻烦我出去了
1: 啊，妹子，可不说吧，嫂子早才到那边二大娘家去了，那边家是连那一个人也没有。嫂子在想说，想起也不知道害咋了，且说把吓得坐也坐不住，是谁也站不忙，正说唱着秋菜出去散散心。妹子，你来的可正好，回来嫂子想着说，嫂子这样成了个火事。
0: 哎呀，你们说这巧呀不巧，我活爬小高上啊，你们说。我能给亲手哥了，我不哄他小高啊，是他不依，你是这那我就这个小高上
2: 啊。中央电视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1: Of course, no problem.
0: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1: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0: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1: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0: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这还用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0: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2: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0: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2: 陈。
0: 哦，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2: 没名。
0: 没名？
2: 在家喊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0: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3: 中国人纯种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5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1: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0: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1: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0: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1: 霍利菲尔德。
0: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1: 福尔曼，
0: 42岁的老拳师啊。
1: 泰森。

0: 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拳王泰森呢。
1: 好像泰森出事了吧？
0: 对对对，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2: 这里也知道了吗？电视里都播过了，
0: 对，都报道了。
2: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0: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2: 当然。
1: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2: 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
1: 牛都不会吹哨，
2: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0: 哎，陈总，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2: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0: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2: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3: 要什么话？
2: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
3: 站住！
2: 在我们那片，你们那胡同谁敢？
3: 要位，谁敢？
2: 我这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3: 朱什么帽，
2: 朱石帽，
3: 就
2: 是朱石帽。他在拳台上一战五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噌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
3: 对，
2: 是骡子是马，咱台上见，
3: 对。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2: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3: 对对对，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2: 这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就是掺和，
3: 这不一样，
2: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3: 就是要没有文化，
2: 你说你们，那你他妈怎么没参与？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连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护手套。检查，再看看挑战者。
4: 张嘴，张嘴。
0: 昨天检查，
2: 我登记过了，25岁。
4: 我要看一看
2: 牙口，
4: 还真好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2: 什么叫护齿？
4: 哎，
2: 就那假牙，我不戴。
4: 哎，戴干嘛？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2: 我没有。
4: 那个，
2: 那这个，朱德谢谢您了啊。
5: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2: 我又不嫌你脏，
5: 我还嫌你脏呢。
0: 陈小二在天上对比赛的规则提不出，
4: 双方运动员
0: 牙托都忘了准备。
4: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2: 打我干什么？
3: 打我干什么？
2: 还打我？你懂不懂啊？
4: 这就是你的不对。
2: 还先打我呢，还。
0: 老战者陈小二先生现在盯住了礼仪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
4: 滚！
0: 第一局比赛开始。
2: 打！
0: 拳王朱时茂一上来就上来一枪，连连发功，右手两次之前抢了陈小二的抱头狮。陈小二准备的鞭声不尽，
2: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5: 没有。
0: 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小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被动，他现在居高第二。陈小二子，陈小二子，
2: 犯罪，
0: 他连 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
1: 本来就是王先生对此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2: 王八拳。
0: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哦，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动史进行一笔校正，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前方朱世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来。王八拳，连续进攻。
2: 犯规！
0: 朱世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
1: 我看到
0: 拳王朱世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2: 来，准
0: 备，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2: 好，
0: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毫无防备。拳王朱世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只是屁股高架之中，反手之力。拳王朱世茂八面威风，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又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陈小二子先生了比赛的规则，台上队友示意
2: 两分
0: 暂停。
2: 我
0: 今天比赛里，陈小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形象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小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的位置上。朱世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专门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国际裁判唐杰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小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世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小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世茂找到了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正中对手的门面上。陈小二子的脸被堵，中间打上了左侧，又一拳被堵从左侧。眼中，前方朱书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书茂打到左闪，左手给一拳。陈小二子这场比赛里边，接近带伤。我得带他接近带伤，开运动。
2: 怎么了？
1: 究竟发生什么事？
2: 你怎么咬人呢？
1: 我没有。
2: 没有咬吗？

0: 没有看吧？
1: 没有，
0: 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瞎了？
2: 那怎么？那次广告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确实实
1: 咬了，
2: 咬人了，
0: 知道自己咬的，
1: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
0: 这是不是他的牙？啊、这是你自己咬的吧？
2: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住拳王。拳王同时抱在台上，高声大叫起来，赶紧撤下。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一阵大叫，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一攻，拳王正规的击倒在前台上。唐继忠先生，
3: 不服不
2: 服！哎呀，也中了感染了，你服不服？
4: 完，在主角，
2: 一、五、二、
0: 三，
4: 来，
0: 还听我的，我这七八九十。
2: 你裁判也中了感染，为什么？陈小二子抱裁判，拥吻裁判。我以前把裁判打得一边，陈小二子还以为裁判能抱住对方。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局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弄出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5回《困吕布》水淹下邳城。
2: 郭家的时胜时败，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他的话语不多，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也坚定了曹操平天下、席卷四海、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袁绍目前虽然强大，但不可怕。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不行。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谁呀？吕布。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吕布必然乘虚而入。那么我想呢，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您可以呀，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再做他意。所谓他意，那就是再打袁绍，这些人也不迟。曹操一听郭嘉所言极是，他亲自上了一道本，保袁绍为大将军，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天子都答应。诏书下在袁绍那儿，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这大将军还了得呀，哎，应该是曹操的，可是他让给我了，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高兴的他立刻整兵，兵发公孙瓒，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刘玄德。这信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刘备，上次我已经跟军打过招呼了，让你在小沛驻扎就是为了掘坑擒虎啊。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杀吕布了，你给我做好接应。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一方面调兵啊。这时候吕布干嘛呢？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整天招待陈规父子，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总说他好，说他比谁都强，说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赤兔马踏遍乾坤。吕布越听啊越美，是越听越舒服，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陈宫在旁边看着很生气，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吕将军，你可不能净听这些。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陈宫就跟吕布说了，将军，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将军要多加小心。吕布应该听进去呀，他不高兴了，哎，公台你这是何意？陈家父子直言豪爽，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休得多说。不脸沉下来，陈宫很不高兴，合着自己这

0: 句话白说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替吕布难过呀。我的话他听不进去，这叫忠言逆耳啊。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陈宫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从此陈宫是闷闷无言的。这一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想去采采猎，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直奔许都方向。嗯，这是哪儿这么一个来使啊？吩咐人把他给我截住。有人过去就把这人给抓住，带到跟前一问，说是他从许都来到小沛给刘备下书。
1: 哦，
0: 陈宫吩咐把他带进徐州来见吕布。到这会儿来问他干什么，是给刘备下书的。刘备给你回书了吗？这人满脸惊慌，没敢说。搜，一搜，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吕布一看，是怒火千丈。信里写的什么呀？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我打不了吕布，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擒住。你说吕布这能不生气吗？好，匹夫，他立刻吩咐把这下书人斩了，当即就把这下书的给砍了。随后吕布吩咐陈宫和臧霸率领一哨人马到泰山去联络些草寇，东取兖州，派高顺、张辽去取小沛，宋宪、魏续西取汝颖，自己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高顺、张辽一声炮响，是兵发小沛。刘备那儿就知道了，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打不过人家，小沛这才多点地方，人马不过两三千，怎么能敌得了他呀？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请曹公发兵，另一方面咱们据城一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简雍、简献和讨了这封书信，愿意到许都去求兵，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派孙乾守北门，关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住东门，糜竺、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保护刘备的家小。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糜夫人嘛，所以只好由糜竺、糜芳担当这个差事。分拨已定，就听外边号炮连天，高顺、张辽就到了。两个人来到小沛，这么一看呢，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城外没有军营人马。哦，想守城一战呢。高顺立刻吩咐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请张辽去打西门。当即一声炮响，分兵两路，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城上的弓箭不少，雷石也很多，没有攻上去。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平平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
2: 是啊，
0: 张辽催马刚到城下，他见城头上站了一人，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啊，张辽在马上端详了一会子，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真让他给猜着了。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张将军听了，凭你之本领学识，为何从逆行不仁？你这么好的好人，

怎么给吕布指使的？你就为他卖命啊，我替你可惜。哎呀，这两句话说的张良羞惭满面，他手摁铁布梁，低头不语，一拨马，他打将人马后退五里。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高顺不让了，我在这儿拼命攻城，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他派人来催。张辽只好向前，但是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他转到东边去了。转到东边刚这么一叫阵，张飞可不听那个，立刻城门打开，带领500飞虎军由在里边就杀出来。一见张辽是挺仗大蛇矛就刺，二将杀到一处，40-50回合未见胜负，两阵上这筋骨大作，手技不吃，一带马回来了。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三将军来到城头，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哎呀，二哥，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你怎么吊我呀？三弟诧异，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不要轻易出战，要守住城头。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他听完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二哥您早说一声。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那我不打了。张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守着吧。又守了三天，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刘备就明白了曹操的人马来了，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真是这么回事，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了。他接到刘备的那封信之后，立刻派夏侯惇、吕虔、李典为先锋，统兵20,000兵奔徐州。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各自通名之后就杀到一起了。没战20几个回合，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他是拨马就走。恰恰就在这时候，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郝萌、曹性三将前来接应。这支接应队伍一到，哗的一下，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谁呀？曹性。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他悄悄的一拽弓弦，腾敲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哎呀，眼是心中之苗啊，就这一箭，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右一晃，愣没掉下来，换别人的早就一头栽于马下。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咬，磕刀啊，把剑拔出来了。这拔剑蹭一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夏侯惇大叫一声，此乃负荆无雪焉能抛之，他把眼珠吃了。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可把那曹性吓坏了，在马上直哆嗦。他以为啊，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不但没掉，他飞马向前，夏侯惇看见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曹性一看不好，他想举刀相还，来不及了。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咔噗，大叫一声，挑曹性于马下，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四散奔逃。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了，夏侯惇虽然勇猛，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吕布带

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曹兵一下败到冀北，才算安营扎寨。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他派高顺、张辽再取小沛，自己做他们的后盾，大的人马浩荡荡奔小沛杀来。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他就让糜竺、糜芳、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打了败仗了，现在一听说吕布大队人马杀来了，这怎么办呢？回城也不行了，迎敌吧。这一场混战呢、让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呀、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放桥开城。城上的这些士卒这么一看，主公杀败回来了，快把桥放下去吧。吊桥放下来，刘备是催马过吊桥，他没想到吕布那赤头马太快了，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那赤头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哎呦，城上的士卒这么一看呐、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这怎么得了？赶快开弓放箭啊！不放不得，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哎呀，还得把桥拽起来，不行，已经放下去了。哇，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刘备啊，这马就进了城了，你进城，赤兔兽也追进来了。刘备一看不好，催马加鞭赶快跑啊，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到家里看看，哪有功夫啊，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跑吧，他是穿城而过。哇，刘备跑出去了，吕布到了这会儿，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他一看，他想起来了，刘备家在这儿住啊，他要想进去看看。这时候只见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一人，谁呀？糜竺先生。糜竺先生心直跳，他一看，好家伙，吕布在马上那儿坐着，这手里这方天画戟锃明刷亮，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还得沉得住气，慢慢的走到跟前来，抱拳施了一个礼，吕将军别来无恙。吕布一提思江，认识，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糜先生。你好啊，吕将军。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我听人说，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吕将军，难道说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哎，吕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糜竺先生，此言差矣，我与玄德至厚，乃兄弟之称。玄德呀，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帮曹操一臂之力，要想打我，但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糜竺先生只管放心，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你来看，说到这会儿，吕布有胆泪下，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这是干什么？这就等于通行证。不单那个，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将此剑高悬于门前，如果有人敢去打扰，力斩不容。糜竺心说，谢天谢地呀、多谢将军。伸手把剑接过来了，随后准备车辆，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兵回徐州了。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刘备无路可走，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在半路上

0: 碰上孙乾了。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小沛也丢了，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怎么办呢？刘备这才跟孙乾商量说，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孙乾一想，只好走这条道了。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见着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来了，到了冀北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夏侯惇伤势很重，曹操安抚了一番，正要进兵，刘备来了。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安慰他几句，玄德公不必难过，曹某立刻进兵，擒吕布，得回小沛，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先取小沛。吕布刚回到徐州，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而且还是直扑小沛，吕布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我得去解小沛之围。他把陈规叫过来，陈老先生，你替我守住徐州吧，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陈规一听，好，望将军保重。他在一边送吕布啊，老陈规一边悄悄地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儿啊，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事，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我儿应好自为之，及早立图啊，你别客气，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你就算立了功了。陈登点点头，父亲您放心，孩儿我都记下了，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别放吕布进来，儿自有脱身之计。陈规一听，我儿放心，老夫都记下。随后陈登追上吕布，将军慢行。先生因何拦阻？将军呢，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必定有一番死战，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将军您想一想，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吕布一愣，陈登，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最好挪到下邳，找个退身之地。下邳有粮啊，纵然徐州被围，我们也不怕，还有下邳可救呢。好计呀！吕布连连点头，要是这么样，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他派宋宪、魏续两员将，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的粮草、金帛、一切等项，全都由徐州运到下邳去了。然后吕布这才带着陈登起兵，走到半路上，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说，将军呢、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兵少关小啊，可能很困难，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我一看陈公，二探曹操的虚实，然后回来禀报将军，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吕布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地赞美陈登，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公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要把他们杀了的话，那我现在还后悔了，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陈先生，你早去早回。遵令。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来到这会儿，他一见陈宫，陈宫一愣，心说陈登、陈元龙怎么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公台呀，吕布将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将军有点生气了。哦，陈宫一愣啊，吕布将军生什么气了？生气是 您为什么不进兵啊？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陈宫轻轻叹口气，曹操兵多将广啊，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怎么能够拒曹？我只好闭门不战，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我怎么跟他打呀？对，陈登点了点头啊，也怪难为公台您的。那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吧。好吧，陈登就住在这儿。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给谁写的？给曹操。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谁能防备他呀？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噗噗噗就射出城外。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他把信射出去之后，他就下了城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说公台呀、啊，我要回去了，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陈宫一听，先生要回去也好，你见着吕布将军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我萧关虽小啊，但是曹操想把他拿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了，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请先生让将军多多保重。哦，我记下。陈登诺诺而退，他一边往外走着，心里头一边盘算，陈宫好厉害，想得多周到。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回到吕布这儿，他就跟吕布说了，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没有。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急忙就问他曹兵的虚实，问了问萧关陈宫啊是战还是在守。哎呀，看陈登面有难色，出什么事了吗？陈先生，将军呢、啊、不好啊，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陈宫倒是不错呀，他是很用心，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我听他们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将军呢、啊、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最好您亲自去，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本来地盘就少，再把萧关丢了，这怎么得了啊？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哎呀，将军呐、啊，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您看如何呀？吕布一听正合我意啊，我与陈宫里应外合，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陈登把眉头一皱，心说我这么去跟陈宫说他能信吗？陈宫智谋可比我高啊。有了，他计上心头。哎，将军，您说我回去再跟陈宫讲他能轻信？吕布一听这有什么不信呢，军中无戏言呢，您最好给我一支令。言之有理。吕布给他一支大令，陈登一拨马翻回来了。这人可真厉害，他要用调虎离山献萧关杀吕布。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红尘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金营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下，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6回吕奉先命丧白门楼。
3: 吕布不用陈宫之计，众将愁眉不展，忽然在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说列位不必这样愁苦，我有一计，只要吕将军能够答应，是可退曹兵。大家一看呢，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一位姓王叫王凯，一位姓许叫许四。平常啊，谁也没注意这俩人，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大家一听，这真是个办法。吕将军要是答应，那可太好了，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陈宫一听啊，我不去。怎么？我已多次向其献计，他一次都没听过，我还找他干什么呀？王凯许四一看，那公台不去，我们俩人去得了。这二位来了，说要见吕将军。吕布一听，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啊，叫他们进来。俩人进来见吕布十万里之后，往旁边一站。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将军呢，我们有点拙见，想跟将军您说一说，能把曹兵退了。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哦，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呢，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嗨，吕布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求谁去啊？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也杀不出去，即便杀出去，谁能来帮我呀？那么你们说应该去求谁呢？将军，还是去求求袁术吧。嗨，吕布一听这话呀，心里更难过了，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了。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我开始答应，后来悔婚了，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袁术正在记恨我，他怎么能发救兵来呢？这俩看出来，将军您不必为难，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必定有联姻之好啊。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哎，吕布一听有理，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要是这样，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这俩就明白了。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俩人要走又回来了。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杀不出城去，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哦，言之有理。吕布一想，可也对，当时他派张辽高顺作为开路先锋，让郝萌啊断后，带领人马1000，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啊

一直送到淮南。就这样，当天晚上，人穿软甲，马摘鸾翎，悄悄的把城门打开，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杀到城外，从哪条道走啊？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不过他们也担心，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反正就虚张声势呗，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能杀出去就算行了。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一声炮响，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张辽高顺立刻过去抵挡，一场厮杀，借着这个混乱劲儿，郝萌就把许四王凯给送出来。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来到淮南这儿，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叫王凯许四进去见袁术。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说吕布派人来了。袁术一听，什么？吕布派人来见我啊？好啊，这可真是不容易。人在哪儿呢？快请快请。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怎么这么客气啊？俩人赶忙进来见袁术，十大礼，称名上。这名上是个什么称呼？因为袁术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是皇上了吗？现在你叫他将军呢、啊、叫他员工啊，什么他都不爱听，名上就是等于皇上。袁术一看，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快快快把他们两位扶起来，看座看座。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这俩人不敢坐呀，名上在此，焉有我们的座位？哎，不然不然，你们分从哪儿来呀？你们是从吕布吕奉先吕大将军身边来，吕将军还了得起吗？日失三城啊，徐州、小沛、萧关全丢了，现在听说在下邳呢。哎呀，吕将军在下邳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呦，这俩都要哭了。现在听出来了，袁术啊，这是损吕布呢。你损吕布行啊，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那怎么办？也得听着呀，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人家说的闲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实不瞒名上，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啊，什么？袁术一听，再说一遍，是来求救兵来了，向您。哎呀，哈哈，你们的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要说兵吧，我这儿有几十万，粮草也不少，可是分去救援谁？要救援别人，我可以派将出兵，至于你们吕将军呐、一兵一卒我也不派。这吕布欺人太甚了啊，他狂傲无比，反复无常。我派韩胤去提亲，他许亲了，已经把女儿送出城外，半道又给劫回去了。不单那个，把我的媒人韩胤也给杀了。今天他有何面目前来求救兵啊？你们给我出去！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诛出去就是轰出去。过来人刚要轰，王凯许四也有点急了，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坐这儿听了半天了，现在要给轰出去，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啊？这是我们出的主意，袁术你也太难了，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你自称自己是皇帝，你也得有点气量，说两句就得了吧，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人都怕急呀、俩人互相看了看，腾一下挺身站起来，且慢，倒把袁术吓一跳。嗯，啊，怎么了？不用轰，我们自己可以走。明上，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袁术一听，哦，
那么你们还为何人？

呢，也为了名上你。我告诉你，名上，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那不是在打他，而是在打你，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嘞？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现在呀，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如果我们下邳城一破，将军被擒，是唇亡齿寒，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你仔细想想吧，明上，你应该以大业为重，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怨。行了，我们话已说明，再会。两个人啪把手一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哎，袁术一看，回来，别走啊。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刚才明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现在又给请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把胸脯舔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刚才呀，让袁术给损一顿，现在这俩还有拿手了。二位请坐。哎呀，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他一琢磨，这话说的对呀。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是曹操没得充分的打我呀。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二位说的有理，我应该派兵。我派兵，袁术转念一想，我也太窝囊了。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是三上三下呀，现在姑娘也没来了，是没人也完了，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这也太窝囊人了。不派我也危险。这，哎呀，这么着得了，二位将军，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你们回去跟吕布说，让我派兵也可以，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干脆这么说得了，不见姑娘我不发兵。来呀，摆酒款待二位。幸亏刚才这俩一横，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人家袁术说的也对，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五万呢？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多谢明上。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来到城外一见郝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郝萌一听，那咱们回去吧。三人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就商量开了，咱们回城怎么走啊？还得走刘备的大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刘备呀，比这曹操好点儿，另外呢，人马也比较单，容易过。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这回咱们得加小心。现在走吗？那不行啊，一定得晚上啊，天黑以后啊。对，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等到了二更以后，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这回可困难了，人家又有所准备了。张飞飞马杀出啊，郝萌一看这可不好，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那意思我战张飞，你们快走。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两个人打到一处，没有三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磕刀把砰，牛打鞍桥上一把就把郝萌给提了过去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后边的捆绑手过来把郝萌给捆上了。借着这功夫啊，王凯许四跑了，张飞追了一阵子也没追上，就把郝萌给押进了大帐。刘备一看，哦，这是吕布派出去的将军求救兵的呀，不能搁到我这儿啊，得赶快给曹公送去。连夜刘备就押着郝萌来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吕布派人出去求救兵去了？擂鼓声大，跟着一阵鼓声，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丞相要攻城呢，噼里啪啦，一颗颗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帐下听令，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秉正归了座，他是满脸的怒气，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我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曹操一问，郝萌就得如实说了，他也不敢隐瞒了，自己怎么去求救兵，怎么回事，袁术怎么说的。说完之后，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到外边就把郝萌给杀了。然后曹操
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哼，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他很想去求救兵，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从今夜起，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葬出。曹操有曹操的心理，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巴给他来个反包围，现在许都又空虚，给他来个脑后摘金，他受得了？他能不急吗？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啪，散帐。哎，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哎，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挨了一顿说。刘备回来了，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一看大哥回来了，兄长，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哎，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张飞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岂有此理！你这老则，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不单不给予封赏，还说我等几句。大哥，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您看如何？”刘备一听，胡说，曹公有曹公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怎么能行啊？曹操说的有道理，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那可就不得了了。二位贤弟，我们一定要听从曹公的将令，从此严加把守，不得疏忽，安歇去吧。关羽、张飞这才不说什么。许四和王凯呢，回了下邳了，到城里见了吕布，这么一说，说袁术说了，您得把女儿给送去，送去之后他可以发倾国人马，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来救咱们。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吕布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如此。难怪袁术这样，我总失信于他呀。那咱们就送吧。送女儿，这是什么时候啊？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送不出去也得送啊。他想了想，想出了个办法，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什么办法呢？派1000人马让高顺、张辽打先锋，在头前走，后边呢派2员将保护着，然后准备1辆小便车，我把女儿用甲把它包起来，包好之后背在背后，是妇女出城，背着女儿往外杀，等送出200里地之遥，我再让女儿上车，我就回来了。大家一听此计甚妙，连夜收拾吧。正收拾了一天，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全都收拾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这大包袱，姑娘啊体倒不重，用甲这么一包，你说这能轻省得了吗？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知道上次王凯、许四不是出去了吗？人家曹操知道了，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不容易往外送啊。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都挑选的那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一丁十的，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就凑了这么些人保护着吕布妇女，由打城里就杀出来。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人家曹兵就知道了，吕布来了，休得走了！吕布杀呀，刀棒，到处是鼓炮声，战马嘶鸣啊，灯如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全奔吕布下手啊！这儿也喊捉吕布，那儿也喊休要走了吕布。吕布又拼着命的杀吧，是左拼右屠啊，他想杀开一条血路，杀不出去，到处是刀矛器械，乱箭齐飞。吕布背着女儿这么沉，他还怕伤了女儿，他本事再大也不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汗流浃背了，根本杀不出去，吕布只好是败马回城。
回到城中来是更加闷闷。

0: 闷不乐，朝天拿这酒就砸筏子吧。他是必成不出，死守下邳，哪儿也不去。外边攻城的这位曹丞相，心情也是越来越焦急。他兵围下邳已经将近两个月了，耗尽了大量的粮草，现在是攻城不下。曹操焦急什么呢？一他是怕什么张扬啊、袁术啊、刘表啊来救援吕布；二他所担心的，现在许都空虚，总怕有人去取他的许都。现在越打越艰难，下邳也拿不了，别再耽误了什么大事。为此，曹操有回兵之意。他不能当时下令就回兵，他得和这些谋士们商议商议，把众家谋士请来，这么一说，荀攸给制止了。不行，丞相，这兵可回不得。我看吕布有勇无谋，屡战屡败，元气已伤啊，他连点精神头都没了。三军以将为主啊，将衰则军无奋心。这个当将军的要是一堆喽，手下这些兵士们也就没有奋斗之心了。陈宫虽然很有智谋，但是迟了，现在已经晚了。丞相，您应该速取下邳，吕布可擒。郭嘉一听荀攸的话，说得很对。丞相，我有一计，胜如20万雄兵。吕布虽然英勇啊，他也逃脱不了。荀彧在旁边微微一笑，讽笑莫非要决一泗之水。郭嘉一看让人给说破了，哈哈，英雄所见，然就这么回事儿。派兵把易水和泗水两河的水憋起来，然后一豁口子，哗啦一下子大水就下来了，白亮亮一片。哎呦，眼看着那下邳城的西关、南关、北关水深几尺啊，只是东门呐、这水还浅一点，也就是2-3尺深那么个样子吧。有人慌报吕布，吕布还不以为然呢，来点水怕什么呢？我胯下的赤兔马渡水如踏平地，料也无妨。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吕布出来一看，哎呦，他心里可真发了愁了。这一愁闷呐、更跟这酒拼上命了。喝吧，早晨晚上是一天四遍，喝着喝着，他拿过镜子来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怎么回事啊？改模样了。原来那吕布多漂亮，在凤仪亭那时候，在虎牢关那时候，在刺董卓那时候，在辕门射戟那时候，那简直像猛虎长了双翅一样。现在呀、又黑又瘦啊！哎呀，我被酒所误，一抬手，啪，当啷啷啷啷，把镜子摔了。怎么当啷啷啷的？那时候没玻璃，也是铜镜子呀。摔完了镜子之后，传下一道令，从此是全城军民一律戒酒，谁不许再喝了，闻尽酒味全不行，酒精都不让卖。那年头哪有酒精啊？反正就这令下来了，戒酒吧，谁还敢喝呀？活该出事。守城将有一位姓侯的，叫侯成，忽然间侯成手底下人呢，把他那战马给偷走了40多匹，偷哪儿去了？想给刘备送去，叫侯成给捉回来。捉回来之后，这不是个高兴的事儿吗？有人就酿了点酒，又杀了几头猪，准备啊吃喝一顿。侯成当时没敢，因为将军有令不许饮酒，这怎么办呢？哎，咱们先给将军送去两坛，让他先尝尝这酒怎么样，再把这事儿跟他说说，将军就不会生气，也不会怪罪了。侯成诚心诚意的抱着两坛酒，就抬着两口烧猪就奔这儿来了。到这儿一见吕布，把酒往上一献，跪在那会儿把这情况这么一说，说完了之后，我们略表一点敬意，给您送这两坛酒。吕布一看这个酒可气坏了，好啊，这城还能守得住吗？我不是告诉了吗，不许饮酒吗？为何私自酿酒呢？可是侯成刚才把话都说了，按现在的话来讲，就算是个特殊情况呗。那吕布也不让， 吩咐人将侯成推出斩首。这下众将都来说情啊，说情吕布也不答应，把侯成吓坏了，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求饶，我再也不敢了，那我也不喝了，将军您也别喝，我把这两坛酒拿回去。哪有那个事儿啊，拿回去非杀不可。后来苦苦这么一央告他，吕布心有点软了，不杀也行，重打一百。什么事儿就打一百？那一百还不把腿上肉全打飞了？大家又求饶，这算勉勉强强的被花五十，就是打五十板子吧。劈着啪嚓，哎呦，打的侯成嗷嗷直叫，鲜血直流，皮开肉绽。有两士卒把他给搀回去。侯成到了家里头，往那儿这么一趴，越想越难过，是越想越生气。你说这是何苦的？不是挨了一顿飞来的打吗？正在这时，宋宪、魏续两员将军来看他，也替侯成挺难过。本来这事儿侯成没有多大罪，人家是一番好心，这吕布也有点太难了。侯成哭了，幸亏列位将军苦苦求情，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我在这儿谢过了。唉，行了，你别难过了，吕布啊，现在我们是看透了，光有他的娇妻美妾，他那心里就这么俩人，再没别人了，拿咱们呢都当草芥，就是路边的小草籽一样，什么城池被破、玉石俱焚、曹兵杀入，他一概都不管了。几个人越说越生气，现在看见了没有，曹兵多大势派，精兵十几万，战将上百员，还有刘备、刘玄德和关张等人辅佐，咱们呢完了，怎么能敌敌得了曹公啊？人家势力越来越大，咱们就剩这孤城一座，那怎么办呢？难道咱们就束手待毙，在这等死？哎，有了。宋宪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干脆咱们弃离下邳，去投明主得了，咱们走吧，何必在这儿坐着等死啊？言之有理，可有一样，咱不能轻轻易易就这么走，那显得太窝囊了。以你之见呢，我说要走也行，咱把吕布捉住，把他绳捆索绑，献与曹公，前去请赏。此计大妙。哎呀，捉他可不容易呀、啊、哼，就咱们仨，再加上仨六啊，也敌敌不了他的画戟，就咱那几匹马搁在一块儿也比不了他的赤兔兽。侯成听到这会儿一翻身，他起来了，二位将军放心，吕布这匹赤兔胭脂马由我来喂养，我可以把他马给他偷了，如同斩掉他的双足，看他还有何德能可施。我牵着这匹马就到曹营去面见曹丞相，我让丞相领兵攻城，里营外合，此计可救。那可要千万小心呐、啊！要走漏半点风声，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处。知道，全都定好了这计策。就在当夜晚间三更，侯成悄悄地把赤兔马拉出城去了，到曹营先献马，后一说这些事。曹丞相这么一听，好，以什么为号呢？丞相，以城头插白旗为号，见白旗您就攻城。曹丞相十分高兴，重赏侯成，把他打发回去了。第二天曹兵啊就等着了，等着城头上插白旗的，果然一面一面的白旗插出来，跟着就听曹营这边一声炮响，喊杀声大震，吕布吃了一惊，赶忙出来问怎么回事。曹兵攻城，给我抬戟备马。戟不用抬，就这放着呢，马呢没了。啊，吕布紧张了，赤兔马不见了，他只好持戟上城督战。曹兵是攻城甚急，这一通打。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 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静心。

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义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
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

0: 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信史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2: Hello， 我是周杰伦，想要抢先听到我的最新单曲《稻香》吗？9月22号到9月24号，请你一定要锁定 ETFM

0: 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在杭州，你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2: 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杭帮菜往往努力表现出地域特色，大多以杭州地名人名为标签，老杭州们爱吃的杭州菜则名称朴实，更像是多种地方菜的杂糅。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杭州味道发生了表里不一的分裂？很久以前，世间本无杭州菜，更别提杭帮菜的概念了。杭州当地的菜肴实际上最早传自隔壁的宁绍平原和苏南地区，来自苏南地区的湖上帮善用鱼虾、禽类和时鲜蔬菜，原汁原味，精致细腻，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笋本就是陆地神仙，苏杭两地居民大概心里都有张日历，专挑笋最鲜嫩的时节出手。油焖笋只能用最难得的春笋，放入锅中翻炒去除涩味，再下入大量的酱油和白糖，炒到浓稠的汤汁包裹住每一块笋片时方可出锅。在杭州人眼里，油光发亮的笋甚至比肉更好吃。而腌笃鲜从起名开始就很江南，腌指南方腌制的咸肉，鲜则是新鲜的春笋，笃在吴语里是小火慢炖的意思，再搭配一块贴了一冬天肥膘的鲜猪肉，融于一锅之中，腌的是岁月风味，笃出了温软从容，让日子过得鲜美丰润。宁绍平原的城里派则以肉类，特别是腌、辣、酱肉见长，充满张力，浓郁绵长。杭州人爱吃的倒肚菜大抵和宁波人口中的雪菜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雪里红为原材料制成的，风味上酸咸鲜味并重。梅干菜则是浙江的全民美食，说起来要数绍兴人最拿手，杭州又把它叫做梅干菜五肉的，做法和绍兴类似，都是一层干菜一层肉的铺好，再上灶蒸熟。杭州菜里的醉虾用的都是绍兴的黄酒，把娇小的鲜虾灌得七荤八素再吃，入口时酒的香醇、虾的鲜美同时冲击鼻腔。糟鸡则是来自宁波人的创意，外皮爽脆，肉质筋道，酒香过后回味一片甘甜。最经典的还是蜜汁火方，这道用金华火腿烹制的菜被誉为中国腌制肉类的巅峰之作。

整条火腿味道最平衡，质地最细腻的上方，切成规整的厚片，大火蒸熟。上桌前浇淋桂花蜂蜜，甜味儿降低了腌制食品带来的齁咸，但肉的香鲜却被无限放大。因而杭州菜几乎同时都带上了苏南菜和宁绍菜的影子，在舌尖上塑造了一场活色生香的吴越争霸。中原饮食对杭州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大名鼎鼎的西湖醋鱼就是从北一路往南游过来的。蟹酿城则是另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所谓的城，应该是一种当时产自淮河以北，酸味和苦味高于甜味的柑橘类果子，单独食用味道不佳，但搭配高蛋白食材却能有效去腥提味。片儿川则代表了杭州饮食杂糅的另一种模样，不同于蟹酿城自带的精英气质，这种小吃里饱含着浓浓的江湖市井气，使之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从食材上来说，它很江南，宁绍口味，干爽微黑的倒肚腌菜，符合时令清淡鲜甜的江南笋片，讲究刀工轻薄均匀的猪里脊肉片，都是地地道道的水乡风味。从做法上来看，则秉承了河南菜中烩的精髓，旺火下料爆香，加水大火煮出浓汤，以笋片和咸菜一青一白一酸一鲜，奠定面的底色，再将细面迅速入沸水焯熟，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撒淋上鲜嫩的浇头。杭帮菜概念的确立，事实上是近代以后的事儿了。王宋之后，元人设江浙行省，省会就在杭州。杭州在行政地位上压过了同一区域的苏、西、宁、绍，文化自信带来了饮食自信，使得杭州人开始不满足于满桌外来货，尝试开发本土菜式。包括炸响铃、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在内的杭州独家名菜，大抵都成型于元朝之后。这些所谓名菜，除了爱用地名、人名作为噱头，更喜欢附会名人轶事，比如苏轼、济公、乾隆。因此，杭州的菜品在民间显得尤为分裂。文人士子们努力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文化自信，把金光灿灿的标签贴到本地名菜上，但普通百姓却并不买账，依然吃着祖传的吴越风物、中原味道。所谓杭帮菜和杭州菜的雅俗之争，就由此而来。

0: 早餐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性情。如果说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那么早点摊就是城市尚未梳妆时的素颜模样。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
1: 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时而清爽，浙江人普遍爱喝比白粥更稀的泡饭，晨光里配几碟小菜就能吃得津津有味，时而又软糯，温州的糯米饭，嘉兴的大肉粽，宁波的汤圆和年糕，甜甜黏黏咸咸，一律温柔无限，甚至还有热辣。在这点上，衢州人笑傲全省，炒粉干、葱花馒头、芋头粽，一大早就以辣椒唤醒味蕾。对浙江早餐的记忆，首先来自路边摊上的糯米饭团。在浙江境内吃糯米饭团，就算不在原产地温州，也能享受到至尊级 VIP 待遇。配料全自选，榨菜、肉末、香肠、肉松、土豆丝、梅干菜、油条碎、花生米、咸蛋黄，都能自定义纳入饭团之中，肆意让不同的食材在糯米的裹挟之下与口腔中碰撞激荡，给人以大写的满足。而到了嘉兴，糯米的主场永远是粽子、粽子和粽子。作为浙江的产粮大户，嘉兴最经典的大肉粽米必须要杭嘉湖平原出产的上等白糯米，颗粒均匀饱满，色泽晶莹透亮，肉则是来自本土黑猪的后腿肉，必须是有肥有瘦，匀称漂亮，再以粽叶包裹成三角锥状，赋予糯米独特的草木清香。北方人吃面大多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一碗面结结实实，顶饿管饱。然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汤汤水水最适合拿来当早饭。除了比白粥更稀的泡饭、大大小小的馄饨，自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面条。杭州鼎鼎大名的片儿川，名头里俏皮的儿化音带有些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应季的雪菜切丁与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鲜，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作为点睛之笔的浇头，入口满嘴鲜味，整个早晨都活色生香。而更北的湖州人早餐则像苏州人那么精致，一碗汤面，汤清如茶，面细如丝，浇头用小碟子装，一顿早餐林林总总的配菜就能有十余种，琳琅满目。又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南浔双浇面为最上品。再往南，仓桥面结面是宁州人最欢喜的早点。所谓面结，就是用黄豆做的千张裹住肉馅，再以草席扎紧打结而成的千张包，四个一捆入沸水汆熟，碱水泡过的千张，三肥七瘦的肉馅，再配上容易入味的油豆腐，三者将面条的风味和口感提升到极致。除了面结面，宁波人以及隔壁的舟山人还会将早晨埋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对浙江人，尤其是经历衢地区的人来说，烧饼就相当于他们的肉夹馍，是所有早餐中最具烟火气的存在。而在浙江烧饼界，丽水的缙云烧饼最有名， 巴掌大的烧饼，面皮酥薄，里面装着剁细的梅干菜和晶莹的肥膘肉。在炉火的烘烤下，猪肥膘呈现半融化状态，粒粒晶莹，入口还有糖油带来的丝丝甜味儿。梅干菜则被猪油浸润的乌黑发亮，特有的干菜香扑面而来，伴随着酥皮的烟火气一并冲击着口腔和鼻腔。说丽水的烧饼最好吃，金华人往往是不服的。金华烧饼比缙云的稍微厚实些，刚接过手热腾腾的，烤得金黄酥脆，好似秋天里头茬的麦子是在太阳烘焙里出来的。衢州菜是整个浙江菜系中辣度的上限，衢州人就连吃个早餐也讲究开门红，不管包子、粉干还是油条，通通要被一勺辣

麻酱同射，浓油的葱花馒头听着是人畜无害，好像很清淡的样子。先把白白胖胖的馒头蒸软，趁热火从侧面戳个口子，把预备好的肉末、笋丁、萝卜丁、葱花往里塞得满满当当，再回炉重造，让各种食材在馒头中融为一体。但出锅后却要用一大勺辣椒把输送馅料的口子堵上，才符合衢州人的口味。疙带饼是烧饼的豪华家常版，用长条的面团铺满肉、葱和辣椒，裹成方形面饼，撒上芝麻，封上一边，放入炉子中烤。浙江人的口味是多元的，然而也是相通的。温州人的糯米饭风靡全省，缙云烧饼的招牌也在大小城市随处可见。衢州人的吃辣风气正在慢慢向省内扩散，他们和浙江人一样，和而不同，个性十足，却也互相包容，成就了这幅浙江早餐地图。

0: 对肉食爱好者来说，腊肉应该是湘西最值得期待的美味了。腊肉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传承的美食，每年熏烘腊肉可谓是无数年遗留的习惯，就这样在故乡成为一道美丽风景。
1: 对于很多人而言，湘西自带神秘光环，浓厚的巫傩之风从古吹到今，无数传说又绮丽又鬼魅。居于山林的苗瑶侗族人爱唱歌爱华服，家家都会在火塘边摆一桌好酒菜，菜肴大多未曾见过。湘西的许多乡镇仍然有着养猪的传统，看猪甚至也是当地一些孩子的童年功课之一。当地人并不爱饲养两种猪，抱怨吃太多饲料，长得太快，肉质也不好。本土猪被当地称为小样猪，虽然个头小，平腰直背，但爱一年四季在外狂奔，尝百草喝山泉，形同野猪，不挑食，也不怎么生病，反而肉质紧实，油而不腻。等到腊月，天气越来越冷，就到了宰杀年猪制作腊肉的时候了。人们除留下一部分新鲜猪肉过年吃以外，将剩下的切成三五斤大小的一条，擦抹椒盐粉后装入大缸腌制。湘西腊肉宽度都是有标准的，太窄留不住水，太宽腌不透，所以三到五厘米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七八天后，将腌制好的肉条悬挂在火塘上熏烘，肉条下置一烘笼，暗火燃着茶壳、橘皮、松果、谷糠、百叶等，烟气袅袅。数月的熏烘后，肉条变得油中透红，红中透亮，不见烟灰，颜色更加好看。于是可将腊肉贮藏起来，或藏在谷堆谷壳中，或藏在稻草锯木屑里，或挂在通风干燥的壁板上。传统腊肉一般在农历冬至到立春这段时间加工，此时湘西地区气温和相对湿度较低，有利于微生物生长，也有利于腊肉的干燥。烟熏烘烤不仅能保证肉不会变质，还会形成腊肉特有的烟熏风味和色泽，微生物会在肉的表面生长，产生微量的乳酸和蛋白酶，从而分解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风味成分。当肥肉变成金黄色，瘦肉变成亮黄色，腊肉特殊的鲜味就生成了。

0: 有了腊肉，一旦来了客人，可以随时招待。实际上，湘西人的厨房里并不只有肉，猪舌、猪蹄、鱼、鸭、鸡均可入腊。在湘西，苗族侗家对酸味均无比热爱。侗族人民甚至连腌肉腌鱼也要制成酸味，他们将土猪肉和塘里的土鲤鱼宰杀后抹上粗盐，外面再裹上蒸熟的糯米饭，放入坛中封好。糯米在腌制过程中开始发酵变酸，鱼肉也渐渐酸了起来。封存半年后，鱼肉便可做到开坛即食，不需下锅烹饪了，吃起来并无腥气，反而是酸中的鲜甜充盈口腔。另一种方法是拌以细碎的糯米粉或玉米面，分别一层层放入罐中腌制，一个月后就可以取出食用了。可以油炸、火烤、蒸煮，还可以炒小红椒豉，尤以油煎炸最可口。如果进入武陵山深处的吕洞山，当地热情的苗族阿妈或许还会邀请你品尝更为惊悚的虫菜。若要论刀工精细、摆盘精致，湘西菜绝对要排除在外。这里原本就是讲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迈之地，菜当然也随了这性情。而湘西的大部分农家，火塘上吊着的一只铁锅就装下了所有的菜。湘西地势高拔，寒湿时节居多，有的人家火塘终年不息，一口火塘就是一个厨房，取暖吃饭都在这里。火塘边上摆满了各种酸菜坛子，随要随取。火塘上架起铁三角架，再搁上一只铁顶罐，炖上猪脚萝卜或者羊肉煮酸汤，一时满屋香喷喷。火塘上方则悬挂着满架乌黑油亮的腊肉，底下的烟火慢慢细细熏着，只熏得油光闪闪，香气绕梁。湘西土家族的乡亲们非常喜欢吃锅子，他们谓之炉子菜。通道侗族除夕之夜守岁，全家围在火塘边吃粥，叫年羹饭。而最著名的锅子当属张家界名吃三下锅。咕嘟咕嘟作响的传统锅子在整个武陵山区都极为普遍，人们似乎不在乎吃什么，更在乎围坐炉火前挤挤一堂。食物必须冒着热气，锅必须是火锅，无论荤素一锅炖了，堂火不息，宴席不止。这样看似简单粗暴的方式，恰恰能带给山地人们无限的温暖与快乐。
1: 很多人都说吃过云南烧烤后基本对其他地方的烧烤无感了，虽然全国各地一到晚上到处都升腾着裹着肉菜香的烟火气，但没有哪个地方会像云南这么精彩。
2: 如果说烧烤是最人间烟火气的存在，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出来反对。在吃火界，烧烤也早已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它可以融化尴尬的气氛，打破陌生的界限。此刻没有敌人，只有朋友。之前风雾君做过一期关于南北烧烤的话题，其中一位朋友留言说，吃过云南烧烤基本会对其他地方的烧烤无感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几乎都有烤火塘的习惯，柴燃尽时止于红彤彤的火炭，再将食物放于上面烤制，做熟后极香，蔬果、野菜、家禽、水产等等可谓无所不烤。再加上云南天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优势，白天热，夜晚凉，夜色伊始，街边就现各种烧烤摊接二连三地立起来了。长时间下来，云南烧烤成了当地夜市的一枝独秀。 更是云南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和北方清一色的烤肉不同，云南烧烤的最大特点就是专治各种挑剔，多民族特色浓厚，香料特别，烧烤食材丰富，烤法多样化，只有亲身体验过才能知晓其中美妙。尤其是烧烤食材之多，让来到云南吃烧烤的人恨不得多长几个胃才能装下。常见的有牛肉、牛排、粉肠、大肠、黄喉、凤爪、鸡脚筋、猪皮、猪脚、昆虫，还有各种荤素混搭选手，如蘑菇包肉、葱串肥肠等，拥护者照样不少。同时在云南的烧烤世界里，素菜也丝毫没被荤菜抢了风头，茄子、菌类、洋芋、韭菜、小瓜、豆腐、青椒、藕片、豇豆、娃娃菜等各种女性之友友好得很。当然还有鸡屁股、猪牙床、猪阔约鸡、猪胎盘这种别处难得一吃的稀罕物，你都能在神奇的彩云之南吃到，绝对不是什么黑暗料理，一口香辣脆，吃过不忘。要论云南烧烤江湖，每个门派都馋死个人。云南的魔幻烧烤世界，众多风味交织在一起，彰显着不同的美妙。在香气弥漫的烟雾中，各门各派都使出绝学大招，让前来讨教的食客通通张开了嘴，迈不开腿。如果各门派要一较高低，那么云南的各舅一定是出招最为凶残的一派。这里的烧烤可以从清晨吃到深夜，让人们不问过去未来，只争朝夕。在各舅，烧烤摊遍地开花，只要你稍微有点耐心，转角说不定就能遇到一家赞不绝口的烧烤摊。这里的烧烤大军阵容庞大，比普通的上班族还要忙，从清晨摆摊直到深夜凌晨才会渐渐结束。各舅烧烤之于当地人，就是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说起各舅烧烤，内行人都会推荐火车站烧烤街，这里是烧烤聚集地，更是不少各舅人的烧烤情节所在。小肉串精巧纤细，可谓桌桌必点，约15厘米的细竹签穿上猪肉或牛肉条，用盐、八角、草果等佐料腌制好后放到铁架上炭火烘烤。最不一样的是，各舅小肉串是甜口的，烤好后可以蘸着白糖粉吃，这滋味是销魂还是欲罢不能都不足以形容它。相信我，轻轻松松就能干掉几十串，这也是各舅人齿间独有的甜香回忆。到外省吃肉串，没了这股子甜，总觉得缺点什么。还有烤鸡脚，通常是先卤再烤，卤汁中的香甜渗进鸡脚的每处纤维之中，烧制时再刷上蜂蜜，不仅锁住了卤汁的味道，更增加了一层丰富的口感，吃起来酥脆中充满韧劲，风味十足。吃了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华佗教你睡觉，不管你是否熬夜，学会了才能养出好身体。
4: 早起的人比熬夜的人更强大，更可怕。熬夜是很正常的事儿，但经常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转载过来，也许对经常熬夜的人会有所帮助。一、睡觉的诀窍。 根据医学和我的体验观察，一个人真正睡着觉最多只有3个钟头，其余都是浪费时间。躺在枕头上做梦，没有哪个人不做梦。至于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3分钟，等于睡2个钟头，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5分钟，等于6个钟头。就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同宇宙法则、地球法则、易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而且你会感觉到心脏下面硬是有一股力量降下来，与丹田肾上的力量融合，所谓水火既济，豁然一下，那你睡眠够了，精神百倍。所以失眠或从事熬夜工作的人，正子时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摆下来睡他半小时，到了卯时想睡觉千万不要睡，那一天精神就够了。二、睡眠与养生。睡眠的规则，战国时名医文治对齐威王说，我的养生之道把睡眠放在头等位置。人和动物只有睡眠才生长，睡眠帮助脾胃消化食物，所以睡眠是养生的第一大补。人一个晚上不睡觉，其损失100天也难以恢复。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养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细胞去取代腐败的细胞，如一夜睡不着就换不了新细胞。如果说白天消亡100万个细胞，一晚上只补回来50万个细胞，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亏空，时间长了人就糠了，像糠萝卜似的。为什么世上有100岁老人呢？因为他们每晚都在21点钟就睡觉了。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有入睡难、睡眠质量不高的毛病。睡眠不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如肝火过盛、睡觉警觉、胃火过盛、睡觉不安、肝阴不足、睡觉劳累。二、睡眠与疾病。现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形成4大病：水果病、冰箱病、电视电脑病、熬夜病。肝脏有一特点，卧则回血，坐立向外供血。子时23点到1点，其实23点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并不是零点开始的，这是我们犯的一个误识。肝胆相表里，互为一家，23点胆经开了，如若不睡大伤胆气。由于11脏腑皆取决于胆也，胆气一虚，全身脏腑功能下降，代谢力、免疫力纷纷下降，人体机能大大降低。胆气支持中枢神经，胆气受伤易患各种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躁动症等。丑时肝经最旺，丑时是1点到3点，这个时候不睡觉，肝无法解除掉有毒之物，产生新鲜血液，因藏血不利面呈青色，久之易患各类肝病。乙肝病毒携带者是由于晚上经常不睡觉，人太虚弱了，也就是说秩序太乱了，病毒已经到了细胞里了。三、垃圾睡眠给肝脏带来多大的伤害。肝主疏泄，过子时不睡可引起肝疏泄不利，肝气郁结可见易怒、头痛、头晕、眼红、眼痛、耳鸣、耳聋、胸肋胀痛，女性月经不调、便秘，也可引起肝气生发不足，人会目倦神疲、腰膝酸软、眩晕、失眠、惊悸、精神恍惚，重则会晕倒在大街上不省人事。肝开窍于目，过子时不睡易引起肝虚，则出现视力模糊、老花、夜盲、畏光、迎风流泪等症状，还会形成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等眼疾。肝主筋，其华在爪，过子时不睡觉会引起肝血不足，就出现筋痛、麻木、屈伸困难、痉挛抽搐，易造成灰指甲、缺钙、髌骨软化、癫痫病、骨质疏松等症。肝与心，过子时不睡觉可引起肝血不足，由于心主一身之血脉， 肝有储藏和调节血液的功能，会造成心脏供血不足，引起心慌、心颤等症状，严重的形成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四、睡眠的方法。如果你每晚22点钟左右躺下，静静的不要说话，到23点的时候也就睡着了。肝胆开始回血，把有毒的血过滤掉，产生新鲜的血液，到100岁也没有胆结石，也没有肝炎、囊肿一类的病。如果你天天熬夜到1点多，肝回不了血，有毒的血排不掉，新鲜的血生不成，胆又无法换胆汁，所以这些人容易得胆结石、囊肿、大三阳、小三阳各种病症。肝胆在下焦，如果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寝睡不安，一个是胃寒，如果这个人胃阳本来就不足，过多的喝绿茶就会出现胃寒。胃寒的时候人是睡不好觉的，或者吃带泥沙之物过多，胃隐隐作寒，肯定是睡不好。再一个是胃热，就是热气往上走，嘴里喘的都是热气，像这种情况也睡不好觉。还有一个就是胃燥，口干舌燥，胃里感觉到燥。还有就是胃厚，气味的胃，胃厚，这种情况就是吃了这种厚腻的味道。有人吃海鲜、吃鱼、吃炖鸡，味道好鲜美呀，吃多了美味不可多用，这些东西在里面要稀释它，不稀释它，它在里面味太厚了，所以这个也睡不好觉。睡觉时要肢暖，四肢要暖，因为四肢是阳之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四肢不暖肯定是肾阳不足，应该在睡觉之前把手脚捂暖，手脚和肚脐、背后的命门都要盖好。五、睡眠法因人而异，下面介绍三种做法。一、睡觉前简单的压腿，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两手重叠放于腿上，自然呼吸，感觉全身毛孔随呼吸一张一合，若能流泪打哈欠效果最佳，到了想睡觉时倒下便睡。二、仰卧自然呼吸，感觉呼吸像春风，先融化大脚趾，然后是其他脚趾，接着脚、小腿、大腿逐渐融化，如还醒着再从头做。三、入睡快的人可右侧卧，右手掌托右耳，右掌心为火，耳为水，二者形成水火既济，在人体中形成心肾相交，久之养心滋肾。现代医学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较小，不易患精神类疾病。早晨不要太早出去锻炼，因为早晨在太阳没出来之前，地下道的瘴气、浊气正往上走，尤其是城市，这些气对人体损伤是很严重的。六、睡眠中不可忽视的疾病警告，应注意：一、睡眠宜早，勿过十点；老年人以八点为正，勿过九点；凡交十一点为阳生时，属肾，此时失眠，肾水必亏，心肾相连，水亏则火旺，最易伤神，千万勿以安眠药片助睡。二、枕上切忌思索计算未来事，睡时宜一切不思，鼻息调匀，自己静听其气，由粗而细，由细而微细而息，视此身如无物，或如糖入于水，化为乌有，自然睡着。三、如有思想不能安着，切勿在枕上转侧思虑，此最耗神，可坐起一时再睡。四、如在午时，即上午11点至1点，为阴生之时，属心，此时如不能睡，可静坐一刻钟，闭目养神，则心气强。凡有心脏病者切宜注意，每日于此二时注意，则元气日强，无心跳腹泻或小便频速之病。五、夏日起宜早，冬日起宜迟，居北方宜防寒气，如在月桂等省，早起防山岚瘴气中病，时候勿仰天睡，早起如在寅时3点至5点，此时切忌欲怒，必损肺伤肝，万望注意。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阳气就好比天上的太阳，一旦缺失就必然失去活力。以下这些最消耗阳气的行为一定要重视。
1: 中医将阳气比喻为天上的太阳，借此来说明对生命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这样描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阳气就好比天上的太阳，一旦失常的话，就必然生命活力不能彰显，不能长寿。明代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在注释《内经》的时候进一步说道，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天之阳气为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无分，四时失序，万物不彰矣。其在于人，则自表自里，自上自下，亦为此阳气而已。人而无阳，忧天之无日，欲保天年，岂可得乎？这句话的意思是，阳气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对于人来说，就好像是地球上没有了太阳，万物不能生存，人没有了阳气，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些行为最耗阳气，多数人不重视。榜一，心思重，心情不好。现在生活和工作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男性朋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很多时候他们心思比较重，但是不会与人交流。这样的男性朋友整天郁郁寡欢，也容易导致阳气流失比较严重。别以为这样不会损

0: 伤身体健康。其实这样时间久了之后会导致阳气损耗，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所以男性朋友当心里有压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方式释压，也可以多与人交流，这样心里会好受一些。榜二，蒸桑拿。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也非常注重养生，蒸桑拿越来越流行，所以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时经常蒸桑拿，而且谈业务的时候也可能会请客户来蒸桑拿。蒸桑拿虽然可以让我们缓解疲劳，释放压力，而且也可以排出身体内的湿毒之气，但是男性朋友还是要注意，不建议经常蒸桑拿，因为在高温状态下，毛孔处于扩张状态，散热速度比较快，很容易损耗身体内的阳气，而且也不利于男性精子的成活率，时间久了会影响一个男性朋友的精神状态和男性魅力。榜三，长期久坐。中医上讲，动则生阳，只有运动起来才能够促进体内阳气的生发，但是如果长期久坐不运动的话，会影响四肢的血液循环，也会导致新陈代谢的速度降低，这样时间久了，整个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会下降，从而影响身体健康。榜四，长期熬夜。白天属阳，晚上属阴，中医上讲究阴阳调和，如果男性朋友经常熬夜的话，就会损伤身体内的阳气，很容易损伤身体健康。所以男性朋友到了晚上一定要及早睡觉，不要因为玩游戏而熬夜，这样慢慢损耗身体内的阳气，也会影响寿命。日常多做两个小动作或能生发阳气，经常咧嘴笑一笑，保持良好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尤其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咧嘴笑一笑或能赶走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吸走我们身体内的阳气，如果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样也可以补充阳气。同时我们脸部是有很多经络的，在笑的时候可以舒缓经络，补充阳气。多做拍手运动，中医认为动为阳，静为阴，如果我们一直静止不动，就会损伤身体内的阳气，而适当运动则能够促进气血运行，补充阳气。拍手是一种至刚至阳的养生方法，能够为我们补充阳气。手是阳气的大本营，我们手上有39个穴位，拍手可以震动阳气，推动全身气的运行，所以在平时适当多拍手可以生发阳气。男性朋友在平时要改掉自己这些坏习惯，多运动，多吃一些能够提高抵抗力的食物，适当晒太阳，补充阳气，既能够提高个人免疫力，也能够提高男性魅力。
1: 四句养生小知识，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正确的养生才是最好的良药。
0: 今天分享一位102岁的国医大师朱南孙的六种养生方法，真实的案例分享，希望能够给朋友们的养生带来启迪和帮助。朱南孙，他102岁，除了听力稍有下降，视力、记忆力都不错。在一次采访中，朱教授告诉记者，自己没有刻意去养生，但他坚持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长达几十年，这些经验或许值得每位女性借鉴和学习。一，从不吃补品，爱喝滋阴减灵汤。朱教授认为，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不过养生是一门学问。朱教授虽不推崇药补养生，但却一直保持着每天喝汤的习惯。更年期喝三豆饮，不做黄脸婆。因为更年期女性的焦虑、郁闷情绪会引发一系列身体变化，多吃豆类对于改善女性皮肤暗淡、色斑暗沉的问题也很有帮助。三豆饮用绿豆、赤豆、黑豆各20克，加生甘草6克，煎汤代茶喝，并将煮烂的豆子剪出食用，可以利水消肿，补充营养，改善皮肤状况。老年期每天喝碗西洋参枸杞汤滋阴养心，用枸杞15克，西洋参6克，头天晚上煮好，

第二天早上温一温当汤水喝。这是两天的量，脾虚的人放两三颗红枣，肠胃不好的不建议喝。这个汤最大的效果就是益气滋阴，女性年纪大了之后尤其容易气阴两虚，非常适合喝。另外常熬夜的年轻朋友也建议熬夜前后喝一喝，补救一下。二，从不吃煎炸食物。长期从事临床妇科，朱南孙教授总结了中年女性病理特点，以阴虚火旺者居多。他说女同胞应少吃油煎油炸食品，容易上火，造成阴虚阳亢。油炸食品最大的特点是油腻兼有燥热，这种偏性较大的食物其实对所有体质都不建议多吃，尤其是对痰湿湿热阴虚体质的人。油腻食物蕴含的营养高，但身体运化不动它，容易生痰湿。痰湿最典型最直观的表现是什么呢？脂肪。所以爱吃油炸食品的人也是体型偏胖者居多。同时这种制作方法的食物还容易让人上火，耗伤体内阴精气血，满脸痘痘咽痛便秘的胖子想想都难过。湿热夹攻之下还会有皮肤头发容易出油、口臭、流鼻血等问题。三，每天一动作头发浓黑茂密。朱教授虽然102岁高龄了，但头发量非常多，而且头发白的并不多。朱教授介绍，中医讲发为血之余，他每天早上都会用手按摩梳理头发，促进头部供血，这样一整天的精神都会比较好。头是所有阳经及任督二脉的聚会之处，被誉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系一身之主宰。一次头疗等于十次足疗，长期坚持能起到防治头痛、失眠、明目，防止头发脱落和变白的保健作用。按摩法，两手手指半弯曲，用五个手指的指尖由前向后梳挠头皮，先梳头皮中线附近，依次向左右两侧及耳朵上方头皮移动，大约移动两次便可将整个头部梳理一遍，可做4到6遍。也可做头部艾灸，艾火的热力和药性从穴位传至头部经络，消除淤堵，通畅气血，促进头部血液循环，还能加强头皮经络系统与全身各脏器间的沟通，让全身健康起来。四，疏通背部比做脸还重要。每天坐诊回家，朱教授有项从不落下的工作，让女儿帮忙按摩后背。他说背部有心术、肝术、肾术三个要穴，按摩后舒服，血脉活了，经络也打通了。背部是五脏六腑的反应区，比如背上部对应肺和心脏，背下部对应脾、胃、肝、胆，腰部对应肾、膀胱、大肠和小肠。所以背部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人体脏腑是否能正常运转，养护后背就是在养五脏六腑，调的是心肝脾肺肾。而且民间中医福天生说后背是通脸的，如果你的脸不干净，你的背部绝对不干净。你的脸色干净了，看着红光满面的，又红润又光滑又有水分又干净，你的背也自然跟着脸转变了。一个道理，把背疏通了，脸也就干净了。每天晒晒背，把身体长期积累下来的寒湿、毒素、浊气等物通通代谢掉，自然疾病就少了。另外按揉拉伸膀胱经或者艾灸也是养背最直接有效的保养方法。艾灸膀胱经，它具有温通之性，温能补其虚，能通化其瘀，简单来说可以生一身之阳，调五脏气血，排一身之毒。正常的保健灸取穴，大椎穴、肾腧穴、中脘穴、气海穴，艾条每次每穴各灸10到20分钟，这样可以让气血正常循环起来。如果脾气大，可以加艾灸合谷穴、太冲穴。五，睡前热水泡脚，降压安眠。谈到中老年人最关心的降压问题，
猪腩

孙教授说，我血压这么多年都正常，倘若白天劳累或者有什么心事，为不影响睡眠质量，我就在睡前泡脚，水温比平时高一些，就是普通的热水，泡上15到20分钟，让血压降下来，泡上20分钟就能起到降压的作用。泡脚尤其适合气盛于上的人，比如高血压，比如偏头痛、头晕、虚火、思虑过度等等。有这些问题的话，泡脚建议加艾草或艾草精油都是很好的降火安眠神招。六，想得开放得下，疾病自然走。除了上面的小妙招，朱教授还结合他70余年的妇科诊治经验，特地提醒女性朋友保持恬淡心静心宽。愉快对女性尤为重要，而发脾气焦虑必然干预气滞，影响脾胃，气血来源受阻。至于工作方面，年轻人肯定是忙的，我主张该尽力的事情务必尽力，但不要太紧张，保持张弛有度，

0: 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颗

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

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车麻子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

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
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9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恶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孙连成在信访窗口半蹲半站着，市委书记李达康却侃侃而谈，并且不让他进去汇报。李达康问他，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光明区有没有拖拉不作为？据市里掌握的情况，起码有300多人的事业待遇没落实。连城同志啊，你不落实，人家就要上访，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省里市里都有文件，为什么就不执行呢？要表现权力的韧性，是不是啊？孙连城顿不住了，只好一条腿跪在地上，头勾得更低，喘息着说，
6: 不是，主要是经费问题，这改之后有一部分经费得去财政处，我再想想办法吧。
5: 这时候一些认识孙连城的人都向区长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孙连城单膝跪地，才能从小窗口看到李达康的半边脸。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希望领导能注意到他的痛苦处境。领导就是高高在上，就是不去注意，坚决不予注意。领导似乎根本不知道他的痛苦，亦或是故意折磨他，就是要他痛苦，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着。不要以为几百人的事是小事，你一件小事办不好，负面影响就足以摧毁你做过的许多好事，就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孙连城另一条腿也在痛苦当中跪了下来，又一想，当众跪下实在是不妥，简直是请罪。有几个妇女捂住嘴里边笑，他又赶快改为蹲着。李达康又想到一个问题，还有啊，你们区长书记接待日又是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警察来干啥？要是害怕群众，你们就别到信访办来装孙子摆样子，既然来了，就别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敌人防着，这不好，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孙连城磕磕巴巴地解释着，说这是当初丁义珍规定的，怕部分群众闹事。李达康敲着窗台说，我的同志啊，群众来找你们上访是要解决问题的，谁存心闹事啊？就说这街坊窗口，人民群众要遭多少罪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啊？孙连城，你像话吗？你这个共产党的区长称职吗？我让你改窗口，你当耳旁风，今天尝到滋味了吧？是不是也痛恨官僚了？孙连城几乎瘫倒在地上。
6: 李书记，我改，我 我马上改。哼，改不改你看着办，我今天就说这么多，连城，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李达康和秘书小金从接待室里出来，扬长而去。孙连城带李达康走了之后，艰难地爬起来，揉了半天的膝盖，发了一会儿呆，才进了信访局局长办公室，指着秃头陈局长破口大骂：这个面对群众的窗口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那么小，那么矮，故意整人是不是？陈局长陪着小心说：孙局长，您真不知道吗？这是丁义珍当年亲自设计的。为啥这样设计？这个腐败分子心眼怎么这么坏？哎呀，孙局长，您不知道，我们有些上访群众啊，守着信访窗口东拉西扯问个没完，丁义珍就画了草图，设计了这种窗口，目的呢，就是要让上访者站也不好站，蹲也不好蹲，几句话就说完了。孙连城想了想说：这个老丁动机还是好的。陈局长补充着：对，效果也不错，大大提高了接访效率啊。孙连城的脸一沉：就是太缺德了，跪得我膝盖疼。哎，要不咱积点德，您批了经费我马上改。孙连城好像牙疼似的皱起了眉头：又是经费，我印钱呢，凑合着吧，反正李书记那么多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哎，老陈，你打个报告上来，要求市财政拨款七八十万做整改费。哎，算了，凑个整100万吧。我上报李书记，财政给钱咱就改窗口，不给就想别的办法。哎，好的，那我今天就打报告，不给就不改呗。孙连城的手指差点戳到陈局长的秃头上。你们真都是属猪的，不扯着腿你们就不哼哼。不是我批评你，老陈，你就是不动脑子，还不给钱就不改了。哎，没钱就办不了事吗？你这是懒政，我还就不信了。比如说，你就六个街坊窗口是不是？就不能买六个小板凳吗？就不能像银行那样摆几颗糖吗？花钱不多，事儿也办了吗？哎，是，行行，孙局长。当然了，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呢，就可能诱发上访，也可能被哪个贼一把捞走。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劣根性，没救。陈局长是深有同感：是，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救啊。其实没几个人了解孙连城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服，心里边却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他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的就提了正处，以后二十几年原地踏步，渐渐的就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几年，他狂热的喜欢上天文学之后，才知道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蚂蚁、尘埃，恐怕也是高抬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城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哪天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李达康算什么？高玉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城开悟了，一颗心也放平了，从此得过且过，再无烦恼。好好好，是是是，就是不办事儿，
5: 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升官了，就无所谓了。所以，孙连成并不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私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了，何谓之有呢？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看明白，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不料，回到区长办公室，又让郑西坡给堵上了。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孙区长啊，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啊，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快递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个新场地生产呐，这事儿挺急的。”孙连成敷衍着：“老郑，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这不好解决呀。”“哎，怎么不好解决呢？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孙连成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区了，哪儿还有地呀？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了。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拆迁后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郑西坡一听就急了：“那既然这样，你咋不早说呀？我一次次的找你，你一次次的打哈哈。孙区长，要是没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孙连成马上警告说：“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的样，搞什么护厂队。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拘留了，很可能要判个10年8年的。”郑西坡就火了：“你当官不为民做主，都不如回家卖红薯。”孙连成却并不生气，嘻嘻哈哈地说：“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事情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这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受贿50万的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今天他精心准备了一场3堂会审，在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信息十足，季昌明进门询问情况的时候，侯亮平就说：“今天搞场会战，3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季昌明有些狐疑地看着他：“突破？就这么突破了？”“对，就这么突破了。”季昌明未置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下。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领导坐下之后，把带过来的保温杯放在桌上，先说了个情况，说是沙书记表扬他了，要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说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随口来了一句：“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他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哎，亮平，别胡说啊，我们就事论事。” 这时欧阳菁到位了，纪昌明敲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的话筒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信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工作人员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们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询问，欧阳菁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丰厂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来往。张华华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丰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欧阳菁并不回避，说他本来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地发现蔡成功卷入一起非

0: 非法集资案，蔡成功涉及使用了社会高息资金1亿5000万。侯亮平和季昌明对视了一下，欧阳菁说的是个新情况，必须马上证实。侯亮平让工作人员切换到市公安局看守所，屏幕上及时出现了蔡成功的辩解。
1: 我用不用高利贷，用了多少，都和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无关呢。我是自然人，大丰是企业法人，而且大丰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员工的持股。
0: 侯亮平听明白了，欧阳菁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非法集资案里了。画面再切回审讯室，欧阳菁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呀？欧阳菁情绪激动地说，
1: 我提醒你们，不要上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丰持股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经有2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
0: 这一事实让侯亮平感到很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菁的时候，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地骂了一句，
1: 混账东西，找死啊。
0: 季昌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
2: 这么看来，欧阳菁断贷也没什么错呀。
0: 可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苦涩，拿起茶杯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水。这时，陆亦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工作人员及时地将画面切入。在山水度假村的接待室里，高小琴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亦可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蔡成功见着煤炭行情好，想发一笔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帮他牵线斡旋搞批文，占了30%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难得的激动了，指着屏幕说，
2: 哎，亮平，看看看看，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出乎意料吧。
0: 侯亮平觉得很窘迫，苦笑了一声，
2: 是啊，太出乎意料了。
0: 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都有。回想起在北京的家里，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道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发小谎话连篇，输急眼了，逮谁咬谁。童年那个抄他作业，跟在他后面跑的菜包子，那个在他记忆里总是和天真顽皮联系在一起的菜包子，一去不复返了。岁月已经把这位发小变成了老奸巨猾的奸商。监控屏幕上，高小琴大骂着蔡成功，
1: 这个阴险小人，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就没有实话。他在荆州商圈子里最不讲诚信，我们都不跟他打交道的。
0: 陆亦可问，那你怎么还是和他打上交道了？高小琴苦笑着说，
1: 还不是因为丁义珍嘛，他们俩买矿被套了，想等着煤炭行情好起来翻本，就找到我借过桥款5000万，日息1400。丁义珍要我帮忙，我能不帮吗？再说有大丰厂股权做质押， 由过桥立

0: 一起赚，我就同意了。
1: 陆亦可旁敲侧击地说，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风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却反问着，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大风厂至今没拆下来，招拍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没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在交涉呢。陆亦可注意到了，赶紧问他，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0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下岗安置费问题又扯出蔡成功一段赖皮行径。蔡成功还不起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他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高小琴了，说蔡成功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山水集团出。高小琴指着陆亦可的沙发说，丁义珍就坐在这儿说的，他是光明湖项目总指挥，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陆亦可就问，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高小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当天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让我们划款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账户被法院查封了。陆亦可说，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高小琴说，这人嘴里哪有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现在他欠民生、招商还有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这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呐。在审讯室里，欧阳菁一发的理直气壮，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的企业逾期贷款本息已经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的本息，接近10亿了。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放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了。高小琴也说到了蔡成功和狗笼子，说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受刑还痛苦。狗笼子高度和宽度都不过半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里边，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小时，而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 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发小竟然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有根有据，尤其是高小琴竟然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都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去了。侯亮平也不知道该抽发小的嘴巴还是该抽自己的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来了，且慢。看守所里，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利索，市公安局就把他关到看守所，他要求见侯亮平，有事和侯亮平当面说。侯亮平看着屏幕上耍赖的蔡成功，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我在和你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就此打住，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啥？我这几年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饶不了我呀，所以我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呢，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的大窟窿，蔡成功却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发小负债太多，太恐惧了，想让他给自己在监狱安排度假。真相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经没有必要。审讯结束时，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情是这样，蔡成功一案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季昌明赞同说，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这时侯亮平的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分手的时候，侯亮平郁郁地说，季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昌明拍了拍他肩头，失望什么？要看光明嘛。916事件的背景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的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把五六个亿贷出来的？你们都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地摇了摇。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检查大楼后面这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侯亮平悠双杠，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一跃，侯亮平就撑着双杠游荡起来。在心情烦闷的时候，他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像自虐，直至筋疲力尽。侯亮平深深地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么惨，所有的线索突然间断了。这混账的菜包子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预想推演的全都落空了。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下任何踪迹。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子都停住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侯亮平。这位新来的反弹局长像钟摆一样，似乎要在双杠上永远地摆动下去。荆州的夜晚比白天热闹，商店霓虹灯耀眼，行人摩肩接踵，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的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忽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抬头望月，虽然没有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地向昏迷中的兄弟倾诉着心声。陈海啊，我今天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了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跌破眼镜啊。事实证明，蔡成功不是好东西，可他再不是东西，也没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呀。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是呢，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呢，可我好意思去吃啊？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好像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地落到陈海的头上脸上，搅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苍蝇拍，没找到就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似的冲了进来。侯亮平还没反应过来，就猝不及防地被扭出了病房。直到拉拉扯扯来到警车前，侯亮平才恍然大悟。你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大汉把侯亮平推上了警车。少啰嗦，上车。警车飞驶，路边的灯火向后飞掠着。侯亮平被挟持着坐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误会了，就打听两位便衣警察是哪儿的，省厅的还是市局的？是省厅，他找齐厅长；是市局，他找赵局长。两个大汉不理不睬，侯亮平不得已亮明身份。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乎醒悟了，相互探寻地看了看，一个说：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另一个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

你来了就别走了，等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的看四处没人，终于下手了，伸出魔爪。侯亮平是哭笑不得。你们说相声是吧？我是找苍蝇拍替陈海赶苍蝇，还魔爪呢，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警车开到一座绿荫掩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这个地方侯亮平从没有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谧，环境不错，秋虫鸣叫格外的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拖曳出一道绿光。好一个世外桃源。只是侯亮平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赵东来笑着迎了出来，给侯亮平解了惑。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这儿工作。说完使劲地握着侯亮平的手摇了摇，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侯亮平甩开赵东来的手，我说赵局长，你故意出我洋相是吧？赵东来说，是你做出了可疑之事吗？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的。侯亮平这才问，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是啊，本来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了两个，今天既然不期而遇了，正好碰一碰情况。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外表漂亮，内部装修简单，底楼有的房间还裸着水泥地。二楼好些，铺了地板，但货色一般，做工粗糙，有的地方踩上去吱吱响。赵东来说，这楼本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了，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儿的警官及时站了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侯亮平介绍，这一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这一位是经济侦查支队的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侯亮平上前和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了起来。陈海于9月21号早上被撞，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在已经查实，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这次故伎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不论怎么审问，他就咬死一句话，喝多了，其他的一句话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的刑，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侯亮平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说，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用挖苦的口吻说，

0: 对不对？
1: 侯亮平只能用笑来掩饰着窘迫。
0: 好了好了，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
2: 赵东来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1: 刑侦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了仪器，开始放录音。
0: 陈局长吗？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不让他们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
1: 录音就这么几句话，重复放了三遍。侯亮平认真地听了以后，做出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2: 蔡成功点头，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是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注解赣江途经造口时所作的词，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辛弃疾的这首词。
1: 一造口壁，宋，辛弃。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宋，辛弃疾。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2: 辛弃疾这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北伐中原，恢复大宋的统一。然而这一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他的诗歌中一直流露着一种报国的志向和悲愤的心情。写这首词的时候，他正在江西一带做官，他来到灶口，看到眼前奔流不息的江水，他的思绪啊，也像这江水一样波澜起伏，延绵不绝。他想起了什么呢？他想到啊，在47年前金兵入侵这里的时候，当时的太后就是在这里弃船登陆的。47年后，站在这里的他回想起当时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民，忧伤的心情就这样蔓延开来了。登上这玉孤台，望向他心心念念的长安，然而视线却被眼前的青山所遮住了。可青山遮得住他的视线，却遮不住这浩浩荡荡的江水，也遮不住他那颗想要守护中原的心。这青山就好比是当权的投降派，可惜想到现在的处境，又听到了鹧鸪那哀伤的叫声，心中的这份爱国情怀真是让人愁上加愁啊。看似通篇都在写景，其实这首词一直在抒发着一种对国家危难的担忧，对失去故土的怀念。那么这种方法就叫做融情与景，所有的心情都是由眼前的景色所触发出来的，都融汇在眼前的景色当中。那么这样的诗词读起来更加的意味深长。
0: 北宋大词人贺铸一首《西江月》写出了最哀婉的相思，下面就来赏析贺铸的这首《西江月》，携手看花深境。
3: 西江月，携手看花深境，作者宋代贺铸。携手看花深境，扶间待月携郎。临分少住已苍苍，此段不堪回想。欲寄书如天远，难消夜似年长。小窗风雨碎人肠，更在孤舟枕上。携手看花，漫步芳丛深静，扶间待月，双双共倚斜廊。匆匆惜别时，已怅然无措，那情景此时不堪再回想。欲寄书信，却恨人如天远，

0: 男儿长夜，漫漫夜似年长。小窗风雨清冷，声声碎人愁肠。更无奈，独眠孤舟枕上。这首词写与情人的别后相思，上面起首两句以及其工整的六言对句，追忆昔日欢会的美好情景，温馨旖旎地写出了男女欢会这样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态。一对情侣姹紫嫣红，争芳斗艳的小园深静里携手赏花，夜静人寂，凉风习习的优雅斜廊上拂肩带月，卿卿我我，情意绵绵。这两句极其生动而概括，接下来两句一反其首两句追忆欢会时的热烈缠绵，陡然转入当日回想时的悲凉，形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产生了动魂荡魄的艺术效果。上句以一个以字突出了惜别之际，稍作言注，已经若有所失怅然迷茫的悲哀，下句又以不堪两字相呼应，加倍写出了当日回想时的痛心疾首，凄婉欲绝。这两句雨里伤饮锦瑟诗中所谓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谓意境相类但各尽其妙。上面四句两句一层，情调大起大落，此人一开始就将欢会写得缠绵热烈细腻逼真，然后当头棒喝，由热烈缠绵一下反跌到悲凉凄惨，形成情感洪流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使词作含义深远，余味无穷。下片四句笔法又有所不同，此人如剥笋一般，层层深入地具体说明往事不堪回首的原因。第一句欲字是说自己主观上的愿望，和心上人分别之后机换天涯，见面固然已属痴想，然而不料就连互通音信互为愁肠这一点愿望也因为人逐天远殊无由达而落空，主观的愿望被客观的现实无情的击碎，这种情况下去回想旧日的欢会，这是一不堪。第二句难字是客观环境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对着孤灯凄清寂寞百无聊赖，漫漫长夜中咀嚼着分离的痛苦，当然会产生长夜如年那样难以消磨的无限感慨，这是二不堪。第三句小窗风雨是耳边所闻，听着风雨敲打窗扉之声，此人不禁肝肠俱碎，碎子即恋而似不恋，情景两间，可称得上是着一字而境界全出，这是三不堪。第四句收束全词以更透进一层，指出以上之种种全发生。孤舟枕上把羁旅愁思幻途惆怅与恋情打成一片，这是四不堪。这四个不堪其于一身已使人难以承受，何况又纷至沓来一时奇急。全词用笔句句紧逼，用意层层深入，沉郁顿挫，情厚意婉，将主人公与恋人的别后相思之情书写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爱情词中的佳作。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携手看花深静，作者宋代贺铸。携手看花深静，拂肩带月斜廊。临分少住已苍苍，此段不堪回想。欲寄书如天远，难消夜似年长。小窗风雨碎人肠，更在孤舟枕上。
1: 南宋词人朱敦儒晚年花酒为伴，写下一首旷达词，读完令人豁然开朗。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朱敦儒笔下富有理趣的一首词《西江月》，世事短如春。

0: 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作者：宋代朱敦儒。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心。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
1: 摇晃。突然稀拉拉的大雨点子落下来，雨点越下越密，铺天盖地而来。纤夫悲索，拼死力气把船往岸边拉，朱尔阳沉着操舵，力使大船平稳靠岸。风急浪大，纤夫刚把船拉进距岸边几尺远，巨浪打得船身倒退。朱尔阳急中生智，急转舵，船身便顺河靠岸了。船夫急忙抛锚定船，纤夫急忙将纤绳系于岸畔的树身上，船夫又忙将船缆绳系于岸上钉牢的铁桩上，船安然无恙泊于岸边。纤夫船夫忙登船进舱，脱得赤条条的拧着湿衣裳。船东卓宇抱着一摞破旧衣裳给大伙换上，船老大朱二雄拎着一壶烧酒倒了十来碗犒劳大伙。纤夫船夫端起大碗酒一仰脖子，咕嘟嘟灌了个底朝天。船东卓宇说道：
2: 冲着大伙卖死力气保全了航船，这回破例每人发50个铜钱花销。
1: 于是船老大朱二雄分发了铜钱，势必一个个纤夫坐于船舱摸脚板，朱二阳蹲于阮贵身边瞧脚板，只见他脚板下扎得尽是血眼眼。朱二阳起身拿来一根银签，蹲下给阮贵把血眼里的碎石渣子敷上药，问道：
3: 阮贵疼吗？
1: 阮贵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摇头作答。其他几个纤夫都在拨弄脚板上的血眼。朱二阳感到事儿严重，于是走到船东面前说道：
3: 卓宇叔，溺水行舟全凭纤夫一双脚板出力，你瞧他们都把脚板扎伤了，咋行路呢？
2: 那你说咋办？叫咱把他们供着不成？
3: 供着自然不成，一个萝卜一个窝，一双鞋子一双脚，一双脚板行千里，顺顺当当到汴河。你体恤他们，每人发一双鞋子，那脚板不就硬当了？他们拼死力气拉纤，曹船早一天抵达汴京，早一天卸货，省下一天的船费可不止买百十双鞋嘞，哪划算哪不划算，您自己掂量掂量吧。
2: 你小子倒学精怪了，这账算的倒划算，就依你的。待船靠阵歇船的时候，咱就给他们每人买双新鞋蹬脚。
1: 朱二阳喜得一蹦一跳。雷鸣电闪，大雨如注，雨水冲刷着两岸的山峦，千沟万壑流泻出一股股浑黄的水，泻入河中，河床水位渐高。泊于岸边的漕船摇摇晃晃，飞溅的碎石砸得泊于岸边的船舷咚咚乱响，漕船危在旦夕。船东卓宇临危不惧，纵身一跃离船登岸，船夫纤夫也纷纷离船登岸，众人七手八脚地松了纤绳缆绳，瞬间船离岸几尺远。山洪卷下来的烂石扑通通下饺子一般落入河中，砸不着船舷了。众人冒着滂沱大雨立马固定了纤绳缆绳，而后上船了。一场危机刚刚过去，突然从岸畔的树林里窜出来一伙人，他们手持刀棍，头戴面具，似妖魔鬼怪直奔大船而来。

0: 船老大朱二雄正在船上瞭望，于是大喊一声：
1: 不好了，盗贼打劫来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一伙盗贼旋风一般登上了甲板，一场厮杀开始了。船老大朱二雄身手不凡，连连挥刀砍倒了几个盗贼，船夫纤夫与盗贼抱在一起厮打着，纤夫刘石头抱着盗贼咬掉了一只耳朵，李老憨抱着一个盗贼一起翻滚进波涛汹涌的河水中，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船东卓宇急得直跺脚，瞬间他想到，
2: 这纤夫船夫要是折腾个七死八伤的，船就没人操持啊，难以抵达汴京。
0: 想到这儿，他打了个寒战，于是大吼一声道：
1: 都给我住手！
0: 这吼声如雷贯耳，果然一下子镇住了乱糟糟的局面，双方立马住手了。卓宇说道：
2: 哼，你们这些来客不就是想要银子吗？爷爷我成全你们，何必舞刀弄棍的伤人命？
0: 一个盗贼摘下了面具，哈哈冷笑一声道：
3: 算你灵性，你老人家家财万贯，赏赐一些与我们糊口度日，咱日后定当厚报，快拿银子来免灾。
2: 老大，快去抬箱银子来，打发客人下船。
0: 朱二雄愣在那儿不动步，卓宇来了火气说道：
2: 那银子不是你的命，快去抬箱银子来。
0: 朱二雄样样不乐地与朱二阳抬来了一箱银子置于甲板上，那个摘下面具的盗贼掂了掂沉甸甸的箱子，抱拳说道：
3: 多谢了。
0: 遂另几个盗贼抬着箱子下船而去。风停雨住，盗贼抬着箱子离岸而去，突然杀出来两个人拦住了盗贼的去路，几番较量，盗贼弃下箱子败阵而逃，于是两个拦贼者抬着箱子登上船，船上的卓宇、朱二雄、朱二阳、阮贵几个人见状大吃一惊。卓宇说道：
2: 儿星侄，咋是你呀？这是咋一回事啊？
4: 卓宇说，咱常年累月行走江湖，风餐露宿，食无定律，居无定所，今天一大早天没见亮，这群盗贼在岸畔不远处的村庄里抢劫百姓，被咱与法师弟子撞上了，没得逞。咱想这盗贼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祸害一方，于是咱俩就跟踪追击，没想到这盗贼咋又盯上你这大船，真是冤家路窄，盗贼在这儿又栽在咱俩手上。
0: 阮贵上前一把抱住李法师说道：
2: 哎，法师表弟，你咋跟着卓大侠到这儿来了？
5: 咱不在范家庄园当腿子了，自从卓大侠在酒店救了咱兄妹俩，咱就立誓跟着卓大侠行侠仗义，于是咱就去了汴京兴国寺寻找了卓大侠，从此咱就跟着大侠走南闯北，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
0: 船东卓宇欣喜不已说道：
2: 哎，船行千里祸事多，而星侄啊，船上正缺人手，你就与你的弟子一块留在船上护船，不过神客有志，到了汴京咱不留你，怎么样？
0: 卓二星点头应允。卓宇打开箱子，众人一瞧傻了眼，一箱银子咋变成了石头？卓宇笑着说道：
2: 那箱里啊本来就装着石头，咱为以防万一早就给盗贼准备着，这不今日就派上了用场，免了一场劫难嘛。
6: 真有理啊！还是你有主意啊，
4: 寻思老头。
0: 众人哄堂大笑。
2: 李老憨为护船而亡，是条硬汉呐。待船抵汴京，咱要安抚好他的家人。
0: 众人立即沉浸在悲痛之中。 江湖侠客竹二星与弟子李法师两人叉腰分腿立于甲板上。竹二星望着锦绣河山，不禁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喟然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
4: 唉，悠悠岁月山河秀，滔滔汴河不胜愁。
0: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他与堂叔卓宇、弟弟卓二阳三家同住五里庄。卓二星12岁那年，父亲卓老冠在汴河里撑船打鱼，不幸撞上了乘船而来的鱼霸刘大麻子，不由分说一伙打手砸了渔船，毁了网，将卓老冠装进袋子沉入河底。他母亲得知噩耗，自缢身亡。从此卓二星孤苦伶仃，四处乞讨。堂叔卓宇看不过眼，便收留了他。卓二星15岁那年去了汴京兴国寺削发为僧，跟着慧远方丈苦练一身武功。15年之后，他便出道，行走江湖，行侠仗义，时不时地回兴国寺看望慧远方丈，住个10天半月的。弟子李法时瞧着师父卓尔星一脸抑郁，便问道：
7: 师父，苦闷啥呢？
4: 唉，咱心里别闷得慌，这水风一吹，倒把闷气吹散了。你听，前方的客船里在说啥？
0: 李法时朝前望去，只见客船的甲板上立着两个穿青色绸衫的风流雅士，絮叨之声清晰贯耳。雅士欧阳秋与欧阳东乃是江南人士，两人落榜，辗转水路乘船去汴京谋差事。这会儿欧阳秋说道：
4: 欧阳东仁兄，这一路风光怪迷人的，咱俩独景生情，咏诗赋词，信口拈来，凑兴如何？
2: 咱就送篇汴河赋吧。逶迤汴河，穿过汴京，流泻千里，至泗州终端，汇入淮河。顺水而下，千帆竞发，逆流而上，落帆拉纤。号子声震河谷，纤夫悲索坎坷。往返2-3月，不闻机报晓。磨穿鞋底儿，脚板起老谋。不沾荤腥味，昏沉肚饥寒。行风走暴时，船夫手脚忙。抛锚系缆，船舶岸边。滚滚山洪泻河中，浪涛拍岸哗哗响。沉沉漕船吃水深，激流飞溅拍船舷。雨后天晴山色新，甲板嚷声赏景致。青山常在船池里，惊得水鸟乍飞起。船舶码头船舷起，汴河不息永载舟。
0: 欧阳秋接着吟了一首《汴河谣》：
4: 一条汴河一六舟，漕运汴京兴商贾。何事青睐八方客，酒楼茶肆更不歇。一条渔船一渔夫，撒网打鱼浪不休。鱼儿筐筐如菜贱，换得薄钱买油盐。一片田饭一农夫，躬耕禾苗日当午。五谷进场先交租，所剩无几难糊口。一座青山一猛虎，笑声不阻汴河流。两岸苍生忙碌碌，猛虎难比苛正求。
0: 吟罢，两人相视一笑。欧阳东说道：
3: 哈哈哈哈哈哈。

0: 汴京乃大宋都城，繁华似锦，这回可要好生一睹他的风采呀、啊！
1: 咱俩此去汴京谋差事，苍天有眼，但愿顺心顺意。
2: 客船的客舱里，各色人等汇集于此，一排排硬座靠椅上坐着满满当当100多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南腔北调，服饰5颜6色，款式5花8门，肤色有梨黑的、白的，发饰有挽揪束发的、披头散发的，还有光葫芦。他们辗转乘船去汴京谋求广阔的生存之道，实现所思所想。这些人尽管素不相识，但是聚在这客舱里却像久别重逢，彼此问长道短，交流感情，拉固些不咸不淡的家常，以排遣长途旅行带来的孤独与郁闷。过了半日，船客们聊得口干舌燥，倦意渐渐袭身，客舱里像锅底熄火，失去了热力，孤独的喧嚣声终于停止下来了。船客们倚靠于靠椅上，眼睛半睁不闭地打瞌睡。这时候说书一人莫重却瞪眼翘腿，抖掌精神，直起腰板坐于靠椅上，将鼓绳挂脖，吊鼓于胸，随着鼓槌击鼓咚咚咚3声响，惊得众船客打了个机灵，睁开了眼睛。于是莫重开场道白：
0: 诸位船客莫打蔫儿，听咱说书长精神，听得精彩丢铜钱儿，不笑不乐莫鼓掌。
2: 众船客顿时似久旱的禾苗逢春雨，挺直了腰板，打起了精神，目光投向说书艺人莫重，期待着他口吐细言，驱散舱里的沉闷气氛。莫重正襟危坐，举目扫了大伙一眼，伴着3声鼓响切入正版。
0: 话说这张寡妇20郎当岁就死了男人呢、啊、可怜他那裂种子不发芽，身边是没留下一男半女。那张寡妇生的峨眉俊脸，苗条身段，不涂胭脂抹粉却面如桃花，那是风采迷人啊。这张寡妇身上生就一股浓浓的香味，如那莲花芳香，招蜂引蝶，是令人心醉。张寡妇生来风流，守寡才1年就熬不住孤寂，但她却瞧不上那庄里的寒酸光棍汉，好几个光棍汉却围着她团团转，大献殷勤，都是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一日夜深人静时，光棍汉老驴头攀墙越院潜入张寡妇厢房，张寡妇听着动静便急忙起了床，拿了棍子躲至一旁。那老驴头刚摸进床边，张寡妇就黑灯瞎火的乱棍打下去，只听老驴头哎呦哎呦连天喊呐。张寡妇听出声音来，立马掌了灯，见是老驴头，便嬉眉笑颜地说道：哟，对不住呀老驴头，咱只当是贼娃子嘞，原来是你急着嘛要上墙呢。既然你进了咱的门，那今晚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咱就大大方方的叫你快活一回。不过你得先依了咱的，咱再依了你的。老驴头是喜出望外呀，说道：咋依都行。张寡妇说道：咱得先瞧瞧你的东西有没有劲儿。老驴头连声说道：哎，有劲儿有劲儿，那东西一停入把肠能日驴嘞。张寡妇说道：咱这儿没驴日。 不过你得先寻个别的东西试试才行。
3: 老驴头应道，杂事都行啊。于是张寡妇把老驴头引到猪圈旁，指着那头老母猪说道，
0: 你要愿意就脱光了衣裳在母猪身上试试吧。
3: 老驴头无奈，只得脱个精光迈进了猪圈。那老母猪见了生人啊，是呲牙咧嘴狂吼一声就扑了上来，不偏不倚一口咬住老驴头的巧子。老驴头疼的是哎呦一声倒在猪圈里，滚了一身骚啊。这正是有心沾香天闻骚，偷情不成反遭殃。
2: 说到这儿，鼓槌击鼓咚咚咚三声响，立马停下了。众船客拍起了巴掌，捧腹大笑，连说精彩过瘾。于是一枚枚铜钱雨点般落入莫仲面前，他拾起铜钱坐于靠椅上闭目养神。
4: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为承诺两心一世记住，人总未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无理总没法一致，但凡结局会相似，内心的等你必被引致。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1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

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
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

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

0: 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 韩。当初右翼滚地立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15集司马光编写通鉴。
2: 司马光编写通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可是他编写了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在学术上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他出生在一个做官人的家庭。他童年时就很聪明机灵，他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不但在当时就很快传开，而且流传至今，成了家喻户晓的佳话。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书，七岁那年老师讲春秋琐事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后讲给家里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家里人都很惊奇。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20岁那年中了进士，做了官，但是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够供人学习，那该多好啊。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1000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有1500卷，读书人读好多年也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的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书，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体裁确定了，他先编写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做了扼要的叙述，书名叫《历年图》。接着又花了2年的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了8卷，书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8卷。公元1066年，司马光把《通志》呈送给宋英宗，宋英宗也很爱读历史，看了以后很是满意，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司马光把这本书继续编下去，还同意设立一个书局作为编写机构，协助他编书，让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允许他借阅官府的藏书。司马光高兴极了，马上成立书局，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树和范祖禹等人做助手，共同编写通史。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也进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书局成立不到1年，宋英宗就病死了。继位的宋神宗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一点历史，司马光就把《通志》读给他听。宋神宗很是赞赏，认为这部书讲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可以帮助治理天下，同时书中记载的历史又好像一面镜子，可以供人们对照借鉴，因此神宗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天下奇才呀，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把他的文章作为学习的范本。他们说， 苏文。

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苏轼一生留下了4000多首诗，他诗思敏捷，诗写得又快又好。有一回从老家去京城，坐船沿江东下，途中诗兴勃发，一下子写了40多首。他的不少诗作都很出色，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富有哲理，已经成为人们传颂的名句。苏轼还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我国古代楷书最重要的流派有颜、柳、欧、苏，也就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在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苏黄米费蔡，就是苏轼、黄山谷、米芾、蔡襄、苏轼都名列其中，直到现在还在有人写他的书体。苏轼还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他善于画枯木怪石，自成一体，传世的不过2-3幅，已经都是稀世的珍品了。他自己评价他的画说，有一幅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苏轼还通晓医药学，后人把他这方面的论著和大科学家沈括的医药书合在一起出版，称为苏沈良方。苏轼可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呐、啊！色彩缤纷的画坛，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北宋长卷《清明上河图》是一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风俗画杰作。画卷长5米多，高超过25厘米，画卷表现了北宋京城汴梁东门内外清明节那天繁荣的景象。长卷分为城郊、汴河、街市3大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十分生动的人物和情节。如长卷的中心是跨越汴河的虹桥，因桥在河中没有一根支柱，全靠木条架空而成，形状像雨后的彩虹而得名。桥下有许多船，有的满载货物，有的彩旗招展，有的被纤夫牵拉，有的靠船工划桨。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可是桅杆太高过不去，几个船工正在七手八脚的要把它放下来。其他的船工有的使劲撑高，有的用木杆抵住桥洞的顶，桥上和旁边船上的人正在指指点点的为他们出主意。桥上也热闹非凡，桥栏两旁有小贩和伏在栏杆上观看桥下景象的人。一个人骑着马上桥，一顶小轿正在下桥，眼看就要撞上了，骑马的人紧揪住马头不放，马前的两头小毛驴受此惊吓踢跳起来，被桥边看景的人赶到桥中间去了。画卷将汴梁城的繁华、城郊的春色融于一卷，500多个高不过寸的人物栩栩如生，画面气势磅礴，描绘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画卷被后世许多达官名人收藏过，是一件非常著名的精品。经过五代十国的准备期，中国画在宋代极大的繁荣起来。宋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少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宫廷贵族、大地主、大商人对绘画有很大的需求，从而促使绘画成为一种行业，使画工画发展起来。宋代绘画繁荣还和帝王的提倡分不开。宋朝建立不久以后，便设置了规模很大的宫廷画院——翰林图画院。许多画技出色的画家都被网络在画院内，比如《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在宋徽宗的时候供职于翰林图画院，这又促使画院画发达起来。宋代是山水画的鼎盛期，宋仁宗时候的画家范宽是当时北方山水画三个主要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西山行旅图》是现存作品中最动人的一幅，被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誉为宋画第一。这幅山水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迎面一座主峰，巍然突立，如泰山压顶般的让人感到雄伟逼人。峰顶是一层层密林，黑压压的连成一片，更加重了画面的厚重感。山峰凑合的地方，一线瀑布飞泻而下，

消失在弥漫的山雾中，给画面的厚重平添了生气和跳动感。这幅画主要表现的是山峦雄伟的壮阔气概，但又因为瀑布山泉、楼阁行旅而深意无限。南宋的时候，马远等人改变了这种全景山水的画法，只取山的一角或者是水的一边入画，取得了独辟蹊径的艺术效果。他们被人们称为马一角下半边，比如马远的寒山独钓图，画面上只有一叶扁舟，一垂钓的渔翁，几纹水波，寥寥数笔外全是空白，但却使观画的人想象驰骋，收到了虚中有实的效果。宋代的花鸟画也空前繁荣，形成了以画线勾勒轮廓的勾勒法和直接以彩色描绘物象的眉骨法两种技法。宋徽宗赵佶是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他的芙蓉锦鸡图、五色鹦鹉图勾勒细腻，色泽鲜艳，是稀世的珍品。与苏轼有深厚交情的画家李公麟被誉为白描大师，他运用墨线勾画人物的形象，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白描这种绘画技法也因为它而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独立的绘画创作形式。李公麟尤其擅长画马和人物，为画马他曾经到皇家养马的麒麟院去看马画马。据说有一次他为一匹马画完以后不久马就死了，养马的人都吓坏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李公麟画得太好太像了，所以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们施了法术把这匹马弄到天上去了。他们再三恳求李公麟不要画了，李公麟善画马的名声也就这样传开了。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对以后的中国画坛产生重要影响的画派，文人画。这个画派是以画家文同开始的。文同字于可，人们称他为石氏先生，他是梓州永泰人，就是现在的四川盐亭东部的人。公元1049年考中进士，也就是宋仁宗皇元年。神宗元年出任湖州知州时在赴任途中去世，所以人们称他为文湖州。文同的诗文书画都很出色，尤其善画墨竹，创造了以深墨画竹叶正面，以淡墨画竹叶背面的画法。苏轼和他既是亲戚又是好朋友，苏轼画竹也受到他的影响，并且品题了他的不少作品。有一次苏轼在品题文同墨竹的时候，曾经记述文同的一句绘画理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就是成语成竹在胸的来历。经过苏轼的品题与发展，后来画竹的人学文同的很多，湖州竹派便由此而生。苏轼在绘画上的成就比文同更大，加上他又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所以文人画很快便在文人当中传开，成了独立于画工画、画院派之外的新流派，并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功夫太泛泛，却不以为然。遇见挑落花，重者无二三。怪花迷人眼，怪剑招回晚，怪少年心不在焉。为出师门意志和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

群体云，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8日，经过中科院第7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

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8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1号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6月8日设为世界海洋日。6月6日，逐梦青春2026年香港大学生乌兰察布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在吉林区举行。来自香港多所高校的35名大学生，将在接下来的42天里走进乌兰察布的11家企业，开启一场深度的实习与文化交流之旅。据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消息，6月19日至21日，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将举办奔赴火星辽野乌兰哈达火山星际那达慕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鞍带舞与基础筷子舞教学、乐队表演，还可以免费体验传统射箭、博客摔跤等。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的5.2万人以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从2026年中国探矿者年会获悉，“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据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近日，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由中国电建集团、江苏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三局两家央企联合总承包施工，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将携手来自浙江2院、北京医院、北大人民、北大医院、北医3院、天坛医院、华西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崔玉涛诊所等全国近30家知名医院100余位著名医疗专家，于2026年7月4日在包头市打茂旗蒙医医院开展韩红爱心百人圆蒙大型义诊活动。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撩人》暂列前3位。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6月6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第一财经7日消息，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14.9%。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56%。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
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肉、一间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奢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

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

0: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

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平，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易城，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川易县固定新，在与巨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

0: 眼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

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

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城

是挖个土洞，让他还是住在洞里吧。陈震和杨克听道尔基这么一说，也就按照他说的，在蒙古包西南边十几步的地方挖了个60米深的半米见方的土坑，坑里垫上几片破羊皮，又留出了一点泥地，然后把小公狼崽放进了坑里。小狼崽一接触到泥土，立即就活泛起来，他东闻闻西看看，在洞里转了几圈，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他渐渐安静下来，在垫着羊皮的角落缩起身趴下，但还在东闻西望，像是在寻找他的兄弟姐妹。陈震突然先把另一条狼崽也留下，好给他做个伴儿。但是道尔基立即把归了他的那条狼崽揣进怀里，跨上马一溜烟的跑走了。梁建忠冷冷地看了狼崽一眼，也骑马圈牛去了。陈震和杨克蹲在狼窝旁边，心事重重地望着狼崽儿。

目首领小狼，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你等着吧。现在全国都在唱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咱这倒好，居然认敌为友，养起狼来了。陈震说，哎，这儿天高皇帝远，谁知道咱们养狼啊，我最怕的是毕力格喇叭不让我养。杨克说，母牛早就回来了，我去取点奶，小狼啊准是饿坏了。陈震摆摆手说，哎，还是喂狗奶，让伊乐喂，母狗能喂虎崽儿，肯定啊也能喂狼崽儿。陈震把狼崽从狼窝里拎了出来，双手捧在胸前。狼崽一天没进食了，肚皮瘪瘪的，四个小爪子也冷得像雪下的小石头子儿。此刻他又冷又怕又饿，全身瑟瑟发抖，比他刚被挖出狼洞的时候萎靡了许多。陈震急忙把小狼崽揣进怀里，让他先暖和暖和。天近黄昏，已到伊乐回窝给狗崽喂奶的时候了。两个人朝狗窝走去。原先他俩用大雪堆掏挖出来的狗窝，早就让寒流前的暖日化塌了。新雪又不厚，堆不出大雪堆。此时的狗窝已经挪到蒙古包右前方的干牛粪堆。干牛粪堆里有一个人工掏出的小窑洞，洞底铺着厚厚的破羊皮，还有一大块又硬又厚的生马皮做的活动门，这就是伊乐和他的三个孩子温暖的家。杨克用肉汤小米粥喂过了伊乐，伊乐便跑到了自己的窝前，用长嘴挑开马皮门钻了进去，盘身靠洞壁小心地卧下。三条小狗崽立即找到了奶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陈震悄悄走进伊乐，蹲下身，用手掌抚摸伊乐的脑袋，尽量挡住他的视线。伊乐喜欢主人的爱抚，他高兴地猛舔陈震的手掌。杨克扒开一只狗崽，用一只手捏着伊乐的奶头挤狗奶，另一只手握成碗状接奶，接到半巴掌的时候

0: 陈震悄悄地从怀里掏出小狼崽，杨克立即把狗奶抹在了狼崽的头上、背上和爪子上。杨克使用的是草原牧民让母羊认养羊羔孤儿的古老而有效的方法。杨克和陈震也想用这个方法让伊乐认下这个狼崽儿子，但是狗比绵羊聪明多了，嗅觉也更加灵敏。假若伊乐的狗崽全部死掉或被人抱走，他也许会很快认下这个狼子，但是他现在已有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他显然不愿意接受狼子。狼崽一进狗窝，伊乐就有反应，他极力想抬头看看他的孩子。陈震和杨克只好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不让伊乐抬头起身。又冷又饿的小狼崽儿被放到伊乐的奶头旁边，当他一闻到奶香，一只蔫蔫装死的小狼崽儿突然像大狼闻到了血腥一样，张牙舞爪，杀气腾腾，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原形毕露。小狼崽儿比狗崽儿出生晚了一个半月，狼崽儿的个头要比狗崽儿小一圈，身长也要短一头，但是小狼崽的力气却远远超过了狗崽，他抢奶头的技术和本事也狠过狗崽。母狗的腹部有两排奶头，乳房有大有小，出奶量更是有多有少。让陈震和杨克吃惊的是，小狼崽并不急于吃奶，而是发疯似的顺着奶头一路尝下去，把正在吃奶的狗崽一个个挤开拱倒。一时间，一向平静的狗窝像是闯进来一个暴徒劫匪，打得狗窝狗仰崽翻，乱作一团。小狼崽蛮劲野性勃发，连拱带顶挑翻了一只又一只狗崽，然后把两排奶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尝了个遍。他尝一个吐一个，尝一个又吐一个，最后在伊乐的腹部中间挑中了一个最大最鼓出奶量最足的奶头，叼住了就不撒嘴，猛嘬猛喝起来。只见他叼住一个奶头，又用爪子摁住了另一个大奶头，一副吃在碗里霸住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恶霸架势。三只温顺的胖狗崽儿不一会儿全被狼崽儿轰赶到两边去了。陈震和杨克看得目瞪口呆，杨克睁大了眼睛，
1: 哎呀，这狼性真可怕啊。哎，你说这小兔崽子连眼睛还没睁开呢，就这么霸道，怪不得七条狼崽就属他个儿的，想必在狼窝里他对他的兄弟姐妹也留心不认。
0: 陈震却看得兴致勃勃，又陷入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思索中醒来，又想了想说，咱们还真得好好看看，这里面启发人的东西太多了。哎，你看这个狗窝简直就是世界历史的缩影和概括。哎，杨克，我刚才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他认为西方人兽性多一点，而中国人家畜性多一点。陈震指了指狼崽说，啊，这就是兽性。又指了指狗崽说，啊，这就是家畜性。现在的西方人大多是条顿、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 逊那些游猎蛮族的后代。古希腊、古罗马的高度文明发展了一两千年以后，他们才像猛兽一样从原始森林里冲了出来，倒回了古罗马。他们的食具是刀叉，他们的食物是牛排、奶酪和黄油。因此啊，现在西方人身上的原始野性和兽性保留的要比古老的农耕民族多得多。一百多年来，小家畜性当然要受到西方兽性的欺负了。几千年来庞大的华夏民族总被草原游牧小民族打得丢人现眼。

性格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性格也决定民族的命运。农耕民族家畜性过多，这种窝囊的性格决定了农耕民族的命运。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全是农耕国，那三个古文明早就灭亡了。黄小江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使得其他文明不太江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使得其他文明不太好啃动和消化掉。还可能啊，是由于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不过这个关系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在草原待了两年多，我越来越觉得这里面啊大有文章。杨克点了点头说，哎，看来啊，这个养狼除了研究狼，还可以研究研究人性、狼性、兽性和家畜性，在城市和农区还真的有这个条件，顶多只能看看人和家畜。陈震说，可是人性、家畜性不跟狼性、兽性放在一起对比研究，肯定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啊。没错没错，陈震啊，看来养狼的第一天就大有收获啊，这条狼崽咱们啊是养定了。狗窝里的骚动，小狗崽被狼崽欺负所发出的委屈的哼哼声，使伊乐更加怀疑和警惕起来。他极力想撑起前腿摆脱陈震的控制，看看窝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陈震担心他认出狼崽把他咬死，便死死地摁住了伊乐的头，一边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哄他抚摸他，一直等到狼崽吃圆了肚皮才松开手。伊乐扭过了头，立即发现窝里多出了一个小崽，他不安地挨个闻了闻，很快就闻出了狼崽。可能狼崽身上也有它的奶味儿。他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想用鼻子把狼崽顶走，并极力想站起来到窝外光线亮一点的地方去看个究竟。陈震马上又把伊乐摁住，他必须让伊乐明白主人的意图，希望伊乐能够接受这个小狼崽，只能服从，不准反抗。伊乐别别扭扭地哼叫起来，他似乎已经知道窝里多出来了一只小崽，就是主人刚刚从山里抓回来的狼崽，而且主人还强迫他认养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草原狗不同于内地狗，内地狗眼界狭窄，没见过狼和虎，给他一条虎崽，他也会傻乎乎地喂奶认养。可这里的草原是狗和狼搏杀的战场，母狗哪能认敌为友呢？伊乐几次想站起来拒绝喂奶，都被陈震摁住。伊乐气愤、烦躁、难受、恶心，但是他又不敢得罪主人，最后只好气呼呼地躺倒不动了。在草原上，人完全掌握着狗的生杀大权，人是靠强大的专制暴力和食物的诱惑将野狗驯成家畜的。任何胆敢反抗主人的狗，不是被赶出家门赶到草原上饿死冻死或被狼吃掉，就是被人直接杀死。狗早已丧失了独立的兽性，而成为家畜性十足的家畜，成为一种离开人便无法生存的动物。陈震替伊乐们感到深深的难过，与此同理，
人类社会，如果专制镇压的力量太强大，时间又太久，人群也会渐渐丧失人性中的兽性，而逐渐变为家畜性十足的顺民。顺民多了，民族内部的统治也顺利了。可是一旦遭受外部强大力量的入侵，这个民族就丧失了反抗能力，或者俯首称臣变成异族的顺民，或者被彻底毁灭，变成后人考古发掘的废墟。多少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现在只能到历史博物馆去看了。狗窝渐渐平静下来，一乐是杨克陈镇喂养的第一条母狗，在它的怀孕期、生产期和哺乳期，它们始终对一乐关怀备至，好吃好喝好伺候，因此一乐的奶水特足。在别人抱走了几条狗崽后，他的奶水更是绰绰有余。此时多了一条小狼崽，一乐的奶水供应也应该不成问题。三条狗崽虽然被狼崽挤到了瘦奶头的地方，但狗崽们也慢慢吃饱了。小狗崽们开始爬到狗妈妈的背上、脖子上，互相摇尾巴、叼耳朵玩耍起来。可是狼崽还在拼命地嘬奶。陈镇想，在狼窝里七只狼崽个个都是小强盗，抢不到奶就可能饿死，即使这条个头最大的狼崽也未必能敞开肚皮吃个够。这回他来到狗窝，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狼崽一边吃一边快乐地哼哼着，像一条饿疯了的大狼扑在一头大牲口上，生吞活咽，胡吃海塞，根本不顾自己肚皮的容量。陈震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头，一转眼狼崽的肚皮大的快超过了胖狗崽的肚皮了。陈震赶紧摸了摸狼崽的肚子，他吓了一跳，那肚皮撑得薄如一层纸。陈震担心狼崽真的会撑破肚皮，便急忙握住狼崽的脖子慢慢地拽它。可是小狼崽竟然毫无松口的意思，竟然把奶头拽长了两寸还不撒口，疼得一乐嘶嘶直叫。杨克慌忙用两只手指掐住了狼崽的双颚，才掐开了狼嘴。杨克倒吸一口冷气，哎，这牧民都说这个狼有一个橡皮肚子，这回我可真信了啊。陈震不禁喜形于色，哎，杨克，你看他胃口这么好，生命力这么旺盛，养活他好像不难，哎，以后啊就让他敞开吃，管够。陈震从这条刚刚脱离了狼窝的小狼崽身上亲眼见识了一种可畏的竞争能力和凶狠顽强的性格，也由此隐隐地感觉到了

0: 狼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狼性。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8集。
0: 天色已暗，陈震把小狼崽放回狼窝，并抓了母狗崽一同放了进去，好让小狼在蜕魔睁眼之前与母狗崽混熟，培养他俩的青梅竹马之情。两个小家伙互相闻了闻，狗奶味儿调和了彼此的差异，他俩便紧紧地靠在一起睡下了。陈震回头发现二郎一直站在他的身旁，观察狗崽儿，也观察主人的一举一动，还向陈震轻轻地摇了摇尾巴，幅度比以前大了点，似乎他对主人收养小狼表示欢迎。为了保险起见，陈震搬来一块旧案板盖在洞坑上，又找来了一块大石头压在了案板上。敦厚和蔼的官布已将羊群关进了羊圈，他听说陈震他们掏了一窝狼崽儿，马上打着手电筒寻过来，想看个究竟。见到蒙古包顶上的小狼崽皮，他吃惊地说：在鄂伦汉人挖到小狼，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的相信了。三个人正围着铁桶火炉吃着羊肉挂面，外面传来了一阵狗叫和急促的马蹄声。张纪元挑开张明莲拉开木门，他一只手还牵着两根马龙头缰绳，两匹马在包外跺蹄。他蹲在门口说：倘若我下了命令，边境线附近的大狼群已经分头过来了，明天呢，全场三个大队在三个地点分别集中打围，咱们大队呢负责西北地段，场部还抽调了一些其他大队的猎手支援咱们队，由毕力哥全权指挥。那个队里通知你们啊，明天凌晨一点你们到毕力哥家集合。场部说各个蒙古包除了留下老人小孩放羊放牛以外，其他所有人啊都必须参加打围，全场的马官马上就要给各家没马的人去送马，马官必须提前绕到预定的埋伏地点啊，明白了吧？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睡觉啊，我走了啊。你们可千万别睡过头啊。张纪元关上门跨上马急奔而去。连建中放下饭碗哭着脸说：这刚来了只小狼，大狼也来了。哎呦天哪，咱们快让这狼给拖死了。杨克说：在草原上再待几年啊，保不准咱们也全都变成狼了。三个人说着跳起来分头准备。梁建中跑到草甸，将三人的马牵到草圈的墙下，又跑进了草圈，用木叉给马挑出三堆干青草。杨克从柳条筐里拿出了一些羊骨羊肉喂狗，再仔细检查马鞍马肚带和套马杆，并和陈震找出两副牵狗出猎用的皮项圈。两个人都曾经参加过小规模的打围，知道打围时狗的项圈和牵绳马虎不得。陈震给二郎戴上了一副皮项圈，然后把长绳像穿针鼻一样穿过项圈的铜环，再把长绳的两端都攥在手里。他牵着二郎走了几步，指了指羊圈北面，喊了一声去，同时松开了一股绳，二郎嗖地冲了过去，两股绳拉成了一股，又从铜环中脱出。二郎只带着皮项圈冲进了黑暗，而长绳还捏在陈震的手里。这种集体打围时的牵口方法，既可以使猎狗完全受猎手的控制，以避免狗们擅自行动，打乱围猎的整体部署。

0: 又可以多人同时放狗，还避免长绳缠绊狗腿影响速度。杨克也给黄黄戴了项圈，穿了绳，也演习了一次。两条猎狗都听命令，两人手上的动作也没有毛病，没有让狗拖着长绳跑出去。大队人马和猎狗群跟着毕力格老人在漆黑的草原上向西北方疾行，几乎每个人都牵着一条狗，有的人甚至牵了两条狗。风从西北吹来，不软也不硬，厚厚的云层仍低低地压着草原，将天空遮得没有一丝星光和月光。四周是沉沉的黑暗，连马蹄下的残雪也是黑色的。晨晨极力睁大眼睛，但仍然看不见任何东西，像是突然双目失明似的。两年多了，晨晨已经走过不少次夜道，但像这么黑的夜道他还从来没有走过。他真想划一根火柴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是否出了毛病。陈正凭着听觉向毕力格靠了过去。阿爸，能不能让我在马蹄袖里边看一下电筒啊？我觉得我的眼珠子没了。你敢？老人低声地喝道。老人的口气中透出大战前的紧张和担心，陈震立即闭上嘴，不敢再问，跟着吱吱的马蹄声一通的瞎走。马队狗群悄然夜行，草原狼群善于夜战，草原人也擅长黑夜栖息。陈震感到这群狼非同一般，居然饿着肚子一直等到这个漆黑的夜晚才倾巢而出。而毕力格老人对战局的判断也非同寻常，战局正在按老人所预料和设计的方向发展。陈震暗暗激动，能在原始大草原上亲身参加两个狼王之间的角逐，真是太刺激了。马队走了一段下坡路以后，开始爬一个大坡。毕力格这才并到陈震的旁边，用马蹄袖挡住了嘴，缓和了口气，低声说：想当个好猎手，你还得多练练耳朵，狼的耳朵比眼睛还尖。陈震也用马蹄袖挡住嘴，小声问：您这会儿说话就不怕狼听见啊？老人压低声音说：这会儿咱在爬坡，有山挡着，又是顺风，说轻一点就不碍事。
1: 阿爸，您凭耳朵真命令大伙儿赶到指定地点吗？
2: 哎，光凭耳朵还不成，还得靠记性，要听马蹄踩的是什么地，雪底下是草是沙还是碎石头，我就知道马走到哪块地界了。要不迷到，还得拿脸来摸风，摸着风走，还得用鼻子闻，闻着味儿走。风里啊，有雪味儿、草味儿、沙味儿、硝味儿、碱味儿、狼味儿、狐味儿、马粪味儿和营盘味儿，有时候啊，啥味儿也没有，就凭耳朵和记性。再黑的天，你阿爸我也认道。
1: 陈震感叹道：“ 啥时候我才能学得像您那样啊？
0: 晨晨感到马背还在爬坡，抓紧时间又问：
1: 咱们牧场除了您以外还有谁有这本事啊？
2: 除了几个老马

人哪能比得了狼？从前有一条出了名的头狼，把楚军祸害得好惨呐、把王爷的宝马都咬死了。后来王爷派了最好的猎手、炮手，折腾了大半年，才把那条头狼抓住。不曾想，那条头狼是个半瞎子，一只眼是瘪的，一只眼是浑的。胯下的马声一停，老人立即止住了话头。马背翻过坡顶，再下到坡底，就踏上了一片平坦的大草甸。比利格加快了马步，大队人马狗紧随其后，悄声疾进，听不到女人和孩子们的嬉笑声。整个马队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骑兵，正在执行着一项严格的军事任务。而实际上，这支队伍只是临时召集，包括老弱妇幼在内的杂牌军而已。如果是草原青壮武士和强壮战马组成的草原正规骑兵呢？陈震真实地感受到了草原民族那种卓越的军事素质和军事天才的普及性。全民皆兵，在华夏中原大地只是个口号或理想，而在蒙古草原，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为现实了。离指定地点越近，队伍中的紧张气氛就越浓。不久前，狼群全歼军马群，已大大的胜了一局。而俄伦草原的人们投入了全部的力量，此战的胜负还未见分晓。陈震开始担心，用狼所擅长的夜战、栖息战和围歼战来对付那群听觉、嗅觉远高于人的狼，是否有些班门弄斧呢？早几年，牧场年年组织大规模打围，但总是战绩平平，实为无空。场部的大车老板挖苦道：打围打围，一个担子的叫驴，没准儿。由于上次军马群被狼群全歼的影响极坏，如果此次围狼战不能使上级满意，牧场的领导班子有可能被全部撤换。据场部的人说，上面已放口风，准备从除狼灭狼有成效的几个公社农场抽调得力的干部来充实俄伦保利格牧场的领导班子。因此，乌里吉、比利格以及牧场的众马官都准备拿出他们的真功夫，好好杀一杀俄伦草原狼群的气焰。比利格在战前动员会上说，这次打围至少要拨下十几张大狼皮筒子交上去，要是打不着狼，其他公社牧场的打狼英雄就该来管咱们俄伦了。天更黑更冷，草原凌晨的酷寒和黑暗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杨克悄悄靠近陈震，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哎，这队伍一散开，包围圈的空隙太大，狼就是从马蹄旁边溜出去你也看不见。

0: 脸钻到马蹄袖里，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
1: 哎，晨晨，咱们走了两个多小时了，队伍该散开了吧？
0: 晨晨抓住杨克的袖筒，把头伸了进去，终于看到了老瑞士表上的点点荧光。他揉了揉眼，心中更多了几分恐惧。突然，空中飘来一股冷香，陈震闻到了简摊黄蒿草的甜香药味，浓郁寒冽，沁人心脾。就在马蹄踏上这片厚厚的蒿草地上时，比利格老人突然勒住了马，整个马队也收住了马蹄。老人与跟在他身后的几个生产小组组长和猎手轻轻地说了几句，他们便带着各组的人马向两面拉开队形。100多人的马队迅速由纵队变为横队，很快变成长长的散兵线，马蹄声由近到远，直到完全消失。陈震仍然紧跟着老人。突然，陈震的眼睛被猛地刺了一下，比利格老人手中的大手电发出了白炽强光，接着从东西两边极远的地方也回应了几下光亮。老人又画了三下手电，两边的灯光向更远的地方飞速地包抄过去。此时老人突然用干亮的嗓音吼起来，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震颤扩散，刹那间静静的草原上人声鼎沸，男声女声老声童声响成一片。最近处，嘎斯麦小组的几个蒙古女生分贝高，音质脆，高低起伏，经久不息。嘎斯麦林喊的声音尤其一风突起，全队的女人男人拿出夏夜喊夜夏郎轰郎的功夫，一时间声浪滚滚，声涛汹涌，向西北压去。与此同时，100多条大狗猛犬也拼命争着皮绳，狂叫猛吼，惊天动地，如排山炮滚雷，向西北方向轰击。声战一开，光战即起。突然间，强的、弱的、大的、小的、白的、黄的，各种手电光柱全部扫向西北方向。原先漆黑一片的雪地顿时反射出无数道白黄黄的冷光，比寒气袭人的刀光剑影更具有威慑力和动核力。声浪与光柱立即填补了人与人、狗与狗之间的巨大空隙，一时间人网、马网、狗网、声网、光网编织成疏而不漏、声势浩大的猎网，向狼群找去。陈震和杨克以及其他知青被草原奇景刺激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人们气势大振，吼声震天。陈震大致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点，这里正是马群全军覆没的地方。比利格老人将马队准确地带到了大泡子的东北边缘，然后撒开了猎网。此时人马狗一绕过泡子，在狭长的大泡子北部神速地展开了包围线。比利格老人沿着猎网策马奔跑，他低头紧张地用手电寻找草地上狼群的足迹，一边又检查猎网的疏密，及时调配人员的站位。陈震紧随老人一路查去。老人勒了勒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说，唉，狼群刚走不大一会儿，不老少了。哎，你看这老些爪印全是刚踩出来的，这下子

0: 心，没让全队的人白动大半宿。陈正问，为什么您不把狼都围在这个泡子里呢？
1: 哎，那哪成啊，狼群啊是在下半夜天最黑的时候来抢吃冻马肉的，天快亮的时候狼群准溜，要是天黑的时候围住了狼群，黑灯瞎火的咋到狼啊，狗啊也看不清狼，狼群四下一冲不就全败下了，打围得在后半夜出动，天亮前围赶，到天渐亮了再把狼群圈到围场里，
0: 左右两边不断传来手电的信号。比利哥手扶前鞍桥立在马鞍上，不断向两边各组组长发命令，他的信号有长有短，有横有竖，有十字形，也有圆圈形，灯语指令内容复杂，半月形的猎圈紧张有序，稳步推进，圆喊马嘶狗叫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手电在雪地和空中交叉射出一个又一个扇面，人马狗见到狼足印都叫出了高频变调，传递出大战在即的冲动与兴奋。
2: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恋爱就是为了结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曾经在网络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什么是感情？怎样对待感情？今天就让我用轩叶的文章告诉你，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是耍流氓。前两天看到一篇讲美国呆听文化的文章，自然是 can't agree now 了。这也让我想起之前在长沙青旅遇到那个荷兰小伙子的故事。原本他是在旅行中途经长沙，后来对在青旅工作的老板侄女一见倾心，于是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他是这样说的，我想要了解你，也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来了解你。假如到最后我们还是不行，那也没关系，等我在长沙攒够16000路费后，就继续去印度做义工。如果可以在一起，那我不会允许我们分开半年以上的，会想办法带你去荷兰的。那天下午我们围着暖炉边喝茶边聊天，荷兰小伙儿殷勤地端上一盘他花了一下午做的肉丸，接着又忙活别的去了。知道这些的时候，总觉得可能是我在现实中听到过最好的情话了，没有强势的胁迫感，也没有放低自己的卑微感，当然也有牺牲有付出，却并不以此为要挟，不会摆出一副我都为你做了那么多，你怎么能不接受我的启示，终归还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样的大气态度。在一个我们都已是成年人的恋爱世界里，因为得不到就泼油烧伤对方，叫嚣着我得不到谁也甭想得到，这样的做法不仅残忍无道，更是幼稚到无药可治。虽说促使两个人在一起的因素有很多，也不乏你有房子我有样子这种各取所需的关系，但想靠着撒泼耍赖皮去获得一份均衡的真感情根本就不可能。

吻、接吻、上床、一起吃饭、旅行都可以，但这些全都是成为男女朋友的前戏，目的就在于要深深的互相了解，再看值不值得把对方放在那么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起我在海口遇到的那个小伙子，彼此只相处过半天，打过几个电话，他在甚至都不了解我是否单身的情况下就发短信说你能不能当我女朋友，言辞中还透露出他4年没谈恋爱了，然后一个人住在海边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拜托，就算你默认我是单身状态，但好歹也确认一下我到底是喜欢异性还是同性这件关键性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就算了，好像不以恋爱为目的的男女交往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基本上见招拆招的几个回合下来，总是以那一句你能不能当我女朋友，或者我能不能成为你女朋友之类的话结束，情投意合的就顺利通关进入下一个阶段，被这种角色转变一下子弄懵了，就只能被打回最熟悉的陌生人原型。可是确立了关系又怎么样呢？有种根深蒂固的伪女权主义还在心里作怪。就拿我一个朋友来说，也是和一个见了不到三面的女孩在一起了，然后异地之后，男孩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女友，然后两人发生了点什么我们都懂得，女孩也是从半推半就到你情我愿，不料事后脸色一变，瞬间登上女王宝座，一有什么问题就把这事搬出来说，仿佛满肚子纯情被玷污的委屈。咦，你占了我便宜，你要对我负责到底，这样的压倒性气魄来上岗上线，终于把男孩搞得不堪重负，只能横下心来分手了之。后来说起，他也只能叹息说，真是不了解她是这种性格的女人，我完全没有办法忍受。是带有相似本性的动物，除非亲情这样与生俱来就绑定的关系，后来形成了某种关系，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介于其间的东西，本质上都是一种负累和枷锁。只要一种被世俗定义的关系存在，除了特别洒脱者，必然有占有和欲求不满，必然会有女人因男友在情人节没送玫瑰而觉得他不爱她，却忘了此外的300多天他风雨无阻陪他吃饭接他下班，因此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其中一人必然会揭竿起义般的觉悟，我他妈又不天生是你的谁谁谁，我有义务被你这么呼来唤去的吗？然后自己低到尘埃里面也不见得开出花来，这种花也只有张爱玲小姐对胡兰成先生才能开得出来，但又非人人都是江湖二人之的传奇啊。

搞暧昧是大逆不道的，认识三天就上床是水性杨花的。但是不管你们是一见钟情还是青梅竹马，只要给彼此贴上这个标签，你是我男朋友或女朋友，那么做什么都是正统的规范的。即使放弃自尊的互虐，即使使出国安一样的侦查本事去刺探对方的手机短信和微博，都是爱的强烈的表现，都是能够得到事后原谅的。然而无奈地表示，他是我男朋友啊，他是我女朋友啊，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专注而用心的去相处，抱着爱不成得不到，但好歹也好好了解认识了一番这么美好的一个人，我也因此成为了更好的人的想法，多难能可贵。所以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以恋爱为目的的交往，这有多重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晚安之后还想晚安。
1: 你是否担心过自己的简单爱情观在房车重上的社会现实下变得复杂不堪？你是否在握着身边的人的手时内心有所困惑？爱情其实很简单，只是晚安之后还是想说晚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与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刘小昭的文章，晚安之后还想晚安。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算不算恋爱。他一撇嘴，给我个有点无奈的笑脸。他的工作是满世界跑，

最起码还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安定下来在一个地方，而我自己的状态则相对稳定多了，这也给我们的关系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身边也不是没有好的选择，偶尔想起他来，不由得问自己，为什么要找个远在天边的呢？是因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吗？我卖弄地逗他笑。他可不懂这些，古文水平比文盲强点有限吧？他忍不住嘴角扬起来，接着跟我讲，前段时间有一天，他安排了一个密集的行程，3天时间内要飞多地，还都是远距离。我俩当时的关系并未十分确认，顶多是开开玩笑说是一对而已，所以我也并没有对他跟我讲的航班时间太过上心。可当他飞了第一个十几个小时之后，突然觉得很惦记这个人，总觉着心里少了点什么似的，没招没落的。自己也觉着奇怪，不过十几个小时不联系而已，而且还明明知道他干嘛去了呀，但心里还是忐忑。尤其他落地后如果和我联系不够及时，几乎有点坐立不安。那几天他真的是飞得太密集了，以至于后来我都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在天上，什么时候在地下。在他密集的行程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影吃东西，下意识的每隔几分钟就拿起手机来看一下有没有他发的消息。我的安卓手机解锁有个很复杂的手势，当我大概第十几次拿起手机滑这个手势解锁的时候，我真的是电火光石一般突然发现，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是那种自己都没意识到，可突然发觉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已经渗入你的生活的感觉吗？我不但爱卖弄，还善于总结。哈，是呀，他回我一个灿烂的笑脸，就是那种不知不觉中这个人已经把你其他想法顾虑都打消的感觉，最后只剩下他，所以也就只好一心一意了。他拿起手机划了一个我眼睛脑子都完全跟不上的复杂手势解锁，给我看男生给他的短信。嗯，我想你。刚刚在飞机上我想了好久，自己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后来想到你，我就知道答案了。我要给自己的老婆孩子一个安逸的生活，希望我今天的努力会在今后有一个完美的回报。像不像小学生写作文或者保证书？他嘴上努力着，可眼睛都笑得弯了起来。朋友其实是不想这么快定下来的，他还在沉浸在前一场的恋爱带来的残局中自顾自缅怀。家里人给安排的相亲又不得不去。后来我问他，第一次见面感觉如何？只是不觉着讨厌而已，他倒是挺愿意的，那天见完之后就各种联系我，就是一点都不浪漫，还有点木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正好有事路过我公司这边，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起近况。他已经是张口闭口我男朋友如何如何，低头用吸管搅着奶油泡沫，一边忍不住笑，不是您说毫不在意嫌弃人家太老实的时候啦。女孩想起最开始相处的时候跟我说的种种，有点不好意思，也想为自己找回点面子。他真的对我很好啊，我故意逗他，对你好的人一直都不缺少啊，为什么是他？女孩忽然止住笑，
神情都变得温柔起来，对我讲，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没什么感觉的，可是他每天都会在睡觉前陪我聊会儿天，说的也都是很琐碎的事情，但无论是电话还是 SNS， 反正每天睡觉前都会和我说晚安，那种感觉很踏实也很温暖，但还不足以让我有爱情的感觉。并且虽然他对我很好，我也没有觉着他就真的算爱上我。可有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互相道晚安，我磨蹭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在床头准备关灯睡觉的时候，忽然收到他的一条短信，已经睡了吧？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晚安。女孩看着我笑得阳光明媚，说晚安之后还想晚安。从这一件事开始，我有了爱情的感觉。那些你知道，那些知道你在睡觉的时候发给你的短信，那些明明看到你不在线还给你的大段留言，甚至那些在你不知情的时候一遍遍看着手机等你的消息的小情绪，都有种让人想起就不自觉傻笑的魔力。爱情其实很简单，只是晚安之后还是想说晚安。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部来自于爱尔兰的动画片，名字叫做《凯尔金的秘密》，讲述了九世纪时爱尔兰的小男孩儿布兰登为了绘制经书而克服艰难险阻，终于成功的故事。

公元九世纪的时候，爱尔兰有一个小男孩名叫 Blandon， 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和叔叔生活在凯尔斯城。叔叔是凯尔斯修道院的院长，他曾经也是一个会经专家，但是他现在的任务是在凯尔斯城周围建筑起高墙来抵御北欧海盗的袭击，工程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院长责任重大，他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全城人民的安全。院长和他唯一的侄子 Blandon 还有意把下一任院长的职位交给 Blandon， 可是这个小男孩调皮捣蛋，充满了好奇心，做出了一些让他觉得十分幼稚的事情，这让院长有点伤脑筋。这天 Blandon 正在和大家讨论会经的事情，城里的老人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会经人名叫艾当修士。艾当住在一个名叫艾奥纳的小岛上，岛上有一座寺庙，在那座寺庙里，艾当修士独自一个人辛勤地撰写一本艾奥纳之书，这是一本智慧之书，会经之时书上会发出光芒，而有罪的人看到这本书双目就会失明，书页的语言看起来就像天堂自身一样。布兰登立刻被深深的吸引，这是多么神奇的人和书啊，要是有一天能看到这本书该有多好。这时只听得窗外一阵喧嚣，城里来了一个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白胡子老头，还带着一只全身雪白的猫。好动的布兰登立刻出去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先前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而训斥他的叔叔也跟了出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白胡子老头就是他们一直在说的艾当修士。因为家园被北欧海盗所摧毁，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了凯尔斯城，投奔他以前的朋友，也就是布兰登的叔叔。老友相见当然是分外欣喜，可是看见老友只是一味的筑城墙却忽略了会经，艾当修士有些不高兴。他认为作为修士一定不能荒废了经书的书写，于是院长给了艾当修士一个会经院，让他专心会经。布兰登对艾当修士感到很好奇，他跑去会经院里找艾当修士，还看到了传说中的那本神奇的书。布兰登打开了那本书，整本书都发出了奇异的光芒，他感叹说好像是由天使写成的，然后看看眼前这个白胡子老头，好像不敢相信他就是书的作者。艾当修士和蔼地笑着，他望着布兰登说，我小时候和你想的一样，因为这些书只能由天使来写，但是事实上作者是你我一样的真实的人。只是艾当修士觉得最重要的符号他已经无力去书写了，他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小布兰登。年幼的他有足够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来绘制这最重要的一页。布兰登不敢相信自己怎么样才能够书写这部重要的书，但是艾当修士一直鼓励着他，还让他去森林里寻找绘制要用的墨水的坚果。本来叔叔是严格禁止他进入森林的，但是他喜欢和蔼可亲的艾当修士，也对会经充满了好奇，他便接受了这个任务。在第二天一早就带着艾当修士的白色小猫来到了森林里。这是一个布兰登从未涉足的巨大的森林，他看到森林里环绕的树和阴森的乌鸦的叫声。从懂事到现在，他所听到的就是大人告诉他，这是一个邪恶的森林，有许多不知名的可怕的生物，必须要远离。而现在他却一个人站到了这里，为了找坚果来制作会经的墨水。他走啊走，怎么也找不到这种小果子。而他进入森林已经越来越深了，小白猫开始在他的肩头发抖，他想往回走，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这时身边传来了狼的嚎叫，
一群全身皮毛黑亮的狼围了上来，张开血盆大口，好像要把它吞到肚子里。而布兰登嗖的一声爬上了一根柱子，狼群不停地向上跃，眼看着就要咬到他了。而正在这时，只听得又一声清越的长啸，来了一头白色的母狼，狼群于是散开了。而母狼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有着白色长发但却比布兰登还要矮的小女孩。你是谁？为什么要到我的森林里来？小女孩问他。我来找一种坚果，我们要用它做成墨水，写一部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书。布兰登这样回答他。小女孩说，好，我带你找到这种坚果，但是你要保证再也不踏入我的森林里。布兰登犹豫了一会儿就同意了。小女孩带着布兰登在森林里左右穿梭着，很快的就找到了一棵生长着她想要坚果的植物。布兰登快活地采到了足够多的坚果，慢慢的他也知道小女孩名叫艾斯林。原来整个森林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除了一个黑暗的洞穴，那是邪恶的克鲁姆克鲁克的一个洞穴。小女孩艾斯林的母亲就是在那儿丧命的，她和布兰登一样都是孤儿。回去的路上，布兰登误入了克鲁姆的领地，而那个地方艾斯林是无法控制的，幸好他们没有走得太深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走出森林的时候，布兰登和艾斯林已经成为了好朋友。艾斯林友好地对他说，你想来森林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后来艾斯林还时不时地为布兰登送他需要的坚果。看到布兰登带着坚果顺利地归来，艾当修士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总算没有看错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他开始制作墨水，叫布兰登在书上写各种的符号。他提到，只要有黑暗洞穴的主人克鲁姆库鲁克的一个水晶宝石，透过这块宝石就能看到关键的符号，布兰登就可以会经了。这只是他无意间的话，但是布兰登却谨记在心，决定再一次进入森林拿到那块宝石。可是这时候叔叔却发现布兰登私自进入了森林，他非常的生气，将他紧闭了起来。还有小白猫，他从森林里召唤来了艾斯林，从叔叔那儿偷到了房间的钥匙，悄悄地放走了布兰登。两个孩子又来到了黑暗洞穴的周围，尽管心里藏着深深的阴影，艾斯林还是决定帮助布兰登进入黑暗洞穴，拿到他想要的宝石。看着艾斯林抬起洞穴门口的巨石，然而黑色的邪恶之手正伸向艾斯林小小的身体，布兰登心里一阵难过，他会永远记住这个为他付出的朋友。神秘的洞穴里一直藏着一条巨大的龙，布兰登跟这条龙搏斗着，发现龙的眼睛正是他要找的宝石，于是他爬上了龙的脑袋，拿走了龙的眼睛。没有了眼睛的龙开始胡乱地咬食着周围的空间，很快就咬光了自己的身体。而布兰登战胜了黑暗洞穴，他得到了宝石。走出洞穴的时候，他觉得森林里也是一片祥和了。这时候会经院里的艾当修士发现布兰登不见了，正在后悔不该把黑暗洞穴的事情讲给小布兰登听，忽然布兰登推开了大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手中的包裹，那里面是一颗散发着光芒的宝石。艾当修士一阵晕眩，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宝石啊，布兰登完成了他的梦想，他才应该是那个会经的人。在艾当修士的帮助之下，布兰登开始了会经的日子，每天都要去会经院里。而他的朋友们看到布兰登绘出的精致的图画和符号也惊叹不已。只是布兰登并没有会经太久，就被他的叔叔发现了。这个严肃的院长发现布兰登不仅是逃了禁闭，而且还违抗自己的命令开始会经，
他怒不可遏，撕下了布兰登刚刚绘制好的图，把他和艾登修士都灌在了绘经院里。对于院长来说，让他头疼的不仅是他的侄子，还有北欧的海盗们。这些海盗也开始入侵凯尔斯城，他们身材魁梧，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大刀。很快的，筑起的围墙也抵挡不住他们了。他们入侵城池，杀死百姓，连院长自己都中了海盗射来的箭。生命垂危之时，他想起了被自己锁在绘经院里的埃登修士和布兰德，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赶去为他们开门，但是路上又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倒到了地上，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布兰登和埃登修士逃出了绘经院，逃向了森林里。他们逃开北欧海盗的追杀，开始了四处流浪的日子。他们走过许多的地方，走过许多的春夏秋冬，而经书越写越厚，布兰登也从一个小男孩长成了一个满脸胡须的修士。他带着经书又回到了凯尔斯城去见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并没有死，一直在等着布兰登回来。看到成熟的布兰登，他终于可以放心地把凯尔斯城交给他了，而经书的智慧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0: 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让我们暂时驻足，聆听那些传颂不朽的红色经典。接下来带大家重温经典抗日电影《铁道游击队》，感受红色精神。
1: 1939年，在津浦铁路临城和枣庄支线上，一列日军运送煤炭的火车疾驰而过。黑夜中，几个矫健的身影正将列车上的煤偷偷地扔下火车。看守列车的日军发现有人偷煤，双方迅即展开了搏斗。这些扒煤的人四散逃去，其中有一个叫小坡的被日本人紧紧地跟住，眼看就要被抓住了，这时一只胳膊把他拉进了草丛。他回头一看，正是刚从八路军司令部回来的刘洪大哥。刚才趴车的这几个人是活跃在枣庄一带的铁道游击队员，几个人汇集在一起向刘洪诉苦，手头一支枪也没有，实在是难干。刘洪说，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们得武装起来和鬼子干。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身为火车站小头目的王强给大家提供了运输武器的情报，其他人只等夜幕降临，火车发车就好行动了。到了晚上，装有武器的火车驶出了车站，刘洪趴在了草丛里，见到列车疾驰过来，一跃而起，以飞快的速度跟着列车跑了一段，顺势一抓，熟练地扒上了火车。在飞驰的列车上，刘洪一边扒住车门，一边撬开了铁锁，将车厢里的一捆捆的武器沿路扔下，只等其他队员来接应。就这样，枣庄的游击有了自己的武装，甚至还支援了八路军司令部。丢枪事件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日军专门调来了冈村中尉来负责此事，杀害八路军，拷打游击队员。冈村一上任就显示出了他的心狠手辣，但是机智的游击队员还是在冈村的眼皮下开了矿场作为掩护。矿场正办得有声有色，司令部来的李正同志带来了最新的指示，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的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这样一支有组织的由八路军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正式成立了。为了配合山区里八路军的反扫荡工作，大队长刘洪决定关闭矿场，集中精力在两条铁路线上打敌人。这时队员们不同意了，矿场的买卖正有起色，大家刚刚吃上饱饭，怎么就要关了呢？
2: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觉得我们应该结束他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津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3: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老洪啊，咱们菜场刚开起来，买卖破嘛，
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了，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3: 哎，刚给我拉枪
4: 了，就不顾了。
3: 回来吧，
4: 你先跟我说你是怎么办。
3: 你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这是丢脸，你过来说说。你们这是个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2: 咱们是什么？
3: 咱们是部队。
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1: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不乐意。刘洪一看这种状况急了，一拍桌子，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众人不作声了。正在这时，日本人突然带人来查户口，大家迅速的乔装一番，把武器藏在了煤堆里，算账的算账，喝酒的喝酒，在敌人面前大大方方。这时冈村的狗似乎嗅到了煤堆里有异样，他使劲的刨煤，眼看着武器就要被冈村发现，游击队员小坡机智的将手中的土琵琶放在了煤堆上，吸引了狗的注意。就这样， 大家逢凶化吉，总算度过了这一关。敌人走后，政委耐心地劝大家，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索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众人虽然还有异议，但也听从了政委的意见，及时的撤退。没想到没走多远，就听见了鬼子前来扫荡的枪声，众人对政委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游击队转移到方林嫂家中暂住。方林嫂的丈夫是铁路工，早年被害，带着女儿为八路军侦查消息，传送情报。这一次众人在方林嫂家里商量，决定打一次敌人的票车，这样一来可以给敌人点厉害，二来票车上老百姓多，打票车可以扩大影响，让老百姓感受到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可以扰乱敌人的视线，牵制敌人扫荡山区的兵力。方林嫂带着女儿坐了一次票车，为队员们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到了行动那天，队员们个个乔装打扮，提着点心和好酒登上了列车，和日本兵打成一片。
5: 你的什么地方伙计？
6: 我的看场的大伙。
5: 哪边？
6: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统统有。
5: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6: 哎，小小的还真发财大大的。
5: 啊，
6: 哎，刀子，刀子，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
7: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6: 哎，
7: 火车快到，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露一手了、啊。
1: 弹琴的弹琴，敬酒的敬酒，看了一旁的老百姓都说，这也算是中国人吗？可是当汽笛一响，这些刚才还满脸堆笑的中国人立刻换了一副面目，举起了钢刀和手枪，将列车上的日本人杀得片甲不留。事后铁道游击队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作飞虎队，游击队还故意在列车附近留下了八路军的草帽，这让日军头目以为是共军的主力到了，决定将进攻山区扫荡的部队调回一部分。飞虎队成功地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配合了八路军的反扫荡任务。此次大捷之后，铁道游击队将在微山湖畔隐蔽，不料刘洪队长在侦察地形的人后被敌人打伤了，刘队长被送到了附近方林嫂的家中养伤。随着刘队长的伤一天天的好起来，他和方林嫂之间也产生了一份默默的情愫。这一天大家在方林嫂家中开会，方林嫂在门口放哨，突然看见远处来了几个乞丐，仔细一看，这几个乞丐个个贼眉鼠眼，东张西望。方林嫂感觉不对，赶紧报信儿。这时再一看，四面来了很多化妆成乞丐的日本兵，游击队迅速地疏散，南北夹击，将敌人杀了一个精光。可是唯独剩下带头的冈村中尉，刘队长带着伤追不上冈村，这时刚好方林嫂在前面，方林嫂掏出了手榴弹砸到了冈村的脚后跟上，可是手榴弹却没有爆炸，冈村还是逃跑了。原来方林嫂不知道扔手榴弹之前得先拉弦儿。逃出去的冈村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带着人将村子付之一炬，乡亲们无家可归。看到这一切，游击队员们感到无比的愧疚，刘洪更是自责得不得了，觉得要不是自己放虎归山，也不会连累大家。气红了眼的游击队员决定和鬼子正面的交锋，他们埋伏在湖边高地，打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可是前来扫荡的鬼子毕竟人多，游击队打的是越来越吃力，甚至勇猛的鲁汉同志也牺牲了。这时游击队的李政委及时的赶到，他劝大队长刘洪说，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吧，再不撤咱们就要被包围了。打红了眼的刘洪气汹汹地说，我的好政委，鲁汉牺牲了。是啊，刘洪大队长多想再杀几个敌人给同志报仇， 他干脆冲出了高地，打算和敌人一决死战。郑维赶快冲上去拉住了刘洪，就在这时他完全暴露的身体被敌人击中，郑维负伤了。刘大队长看着郑维的伤口还在犹豫，此时郑维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快撤，这是党的命令。刘洪这才收手，带领大家撤退。刚撤不久，敌人的炮阵就到了，高地被炸成了平地。事实证明，郑维又是对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更是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尤其是要防止飞虎队对铁路线的骚扰。而这支飞虎队正在微山湖畔苦练技艺，他们赶着马车练习移动射击，个个都是好手。刘大队长决定带队员们去给鬼子的军运凑凑热闹。大家来到了镇里，在家饭馆歇息，周围的老百姓都在谈论飞虎队的传奇，队员们却在这里悄悄换上了鬼子的衣服，混进火车站里抢占了火车。在飞虎队的控制下，两辆载着日军重要物资的火车面对面的迎头相撞。接下来飞虎队要么让这些装有日本军需的火车出轨翻车，要么炸断铁路桥梁，气得鬼子要调集鲁南地区的全部兵力围剿微山湖，扑灭飞虎队。围剿已经开始，方林嫂照例去侦查情况，队员们在战斗间歇弹奏着土琵琶，只等方林嫂带回消息就突围。然而方林嫂回来时却遇到了敌人的封锁，他辗转到山路，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这一次方林嫂向敌人投去了拉了弦的手榴弹，但他没注意到另一队敌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方林嫂被捕了。同时微山岛的四周已经被敌人包围，队员有人建议干脆和敌人决一死战，刘洪队长也有此意，但是他已不是当年意气用事还正为负伤的刘洪了。他冷静了一下说，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说完便把任务分配了下去。游击队员们集中生智，全都换上了日军的衣服，大摇大摆地和日军擦肩而过。但是最后游击队终于在湖边遇上了冈村带领的大部队。一开始在日本人火车站工作过的王强副队长还能用日语和敌人周旋，但是狡猾的冈村很快就发现了端倪，询问是哪一支部队。刘洪眼看着很难再蒙混过关，大喝一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双方火拼起来，游击队终于。
0: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8: 北京时间23:00。
9: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1: 第五集，中毒。接着，英格索普太太向后倒在枕头上，一动不动了。医生一步跨到床前，抓住他的胳膊用力摆弄着，实施所谓的人工呼吸。 他简洁而严厉地向仆人下了几个命令，专横地挥着手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呆呆地看着他，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清楚，已经太迟了，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他的表情告诉我，他也觉得希望渺茫。最终，他放弃了急救，严肃地摇摇头。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Inger Soap 太太的私人医生 Wilkins， 那个肥胖的婆婆妈妈的小个子，匆匆忙忙走了进来。Boston 医生简单解释了几句，说是汽车开出去的时候，他正好经过庄园大门，因此他马上跑到这里，并让汽车继续去接 Wilkins 医生。他无能为力地指着床上那个人说，
12: 太令人悲痛了，太令人悲痛了，可怜的太太总是做那么多工作，太多太多了，不听我的劝告，我警告过他，他的心脏没那么强壮，慢慢来，我跟他说慢慢来，可是没用，他对他的工作永远都是热情高涨，固执己见，唉，固执己见。
11: 我注意到 Boston 医生正在仔细打量这个本地的医生，在这个医生说话的时候，Boston 医生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13: 这种痉挛不是一般的厉害， Wilkins 医生，很遗憾你没能及时赶过来看看，是强直性痉挛的特征。
11: Wilkins 医生聪明地回应了一下。 Boston 医生表示要和 Wilkins 私下谈谈，他转向 John 询问， John 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大家都来到走廊上，只留下两个医生在那儿。我听见房门在我们身后咔嗒一声锁上了。大家慢慢地下了楼，我异常激动。由于具备一种推理的才能，因此 Boston 医生的举止在我的脑海中引发了一连串漫无边际的猜想。 Mary 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手臂上。
14: 怎么了？为什么鲍斯坦医生显得这么奇怪？
1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14: 什么？
11: 听着 Mary， 我看看四周，确保其他人听不见我们说话，我压低声音悄悄地说，我认为他是被毒死的，我确定鲍斯坦医生也怀疑此事。
14: 什么？
11: Mary 吓得靠在了墙上，瞳孔都不由得放大了，接着他猛地大叫一声，吓了我一跳。
14: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1: 他推开我，飞也

0: 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
1: 我说，阿尔弗雷德先生在哪儿？
2: 唉，他不在家。
0: 阿尔弗雷德在哪儿？他的不在场奇怪而令人费解。我想起了英格尔索普太太临终时的话，他没说出口的话是什么？如果他还有时间，他想告诉我们什么？终于，我们听见两个医生下了楼。Wilkins 医生的表情凝重而激动，但他努力掩饰内心的波澜，得体地保持着镇定的举止。Boston 医生跟在后面，那张沉重的长胡子的脸倒是没什么变化。Wilkins 医生代表两个人对江说话了：“
3: 江氏先生，我希望你同意我们进行尸体解剖。”“
2: 有这个必要吗？”
0: 江严肃地问道，脸上掠过一阵抽搐的痛苦。“
2: 绝对必要。你们是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Wilkins 医生和我都不能开具死亡证明。既然这样，我只能同意了。”“
3: 谢谢。我们建议在明天晚上，或今天晚上。在这种情形下，恐怕必须要进行一场聆讯了。这些手续是必要的，只是请你别太难过。”
0: 波斯坦医生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两枚钥匙，交给了江。“
2: 这是那两个房间的钥匙，我已经锁上房门了。我认为目前还是暂时锁上吧。”
0: 接着，两个医生便离开了。我脑子里萦绕着一个念头，我觉得这会儿可以提出来，可又有点担心。我知道，只要害怕事情传扬出去，而且他是个随和的乐观主义者，一向讨厌半路出岔子，也许很难说服他相信我那周全的计划。不过劳伦斯没那么传统，想象力十分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当成盟友。江，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4: 怎么？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的朋友 Paulo 吧？
4: 啊，知道。
0: 这个比利时人就在这儿，他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侦探。
4: 没错。
0: 我呢，希望你能够同意我现在去找他过来，来调查这件事。
4: 什么？现在？在验尸以前？
0: 是的。如果这里有人耍什么把戏，那时间就是个优势。
4: 胡说！依我看，整件事都是波斯坦玩的把戏。威尔金斯就没有这种想法，都是波斯坦灌输给他的。就跟所有的专家一样，波斯坦也是神经兮兮的软迷，毒药是他的嗜好，所以他觉得处处都是毒药。
0: 劳伦斯的这个态度让我很惊讶，他的情绪很少这么激动。
2: 不不，我跟你想的不一样，劳伦斯。我倾向于让 Hastings 处理这件事，不过我打算再等等，我不想因此招致不必要的谣言。
4: 不不不不，你不用担心这个。
0: Paulo 很谨慎的。
2: 好，那你就去吧，我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你了。不过要是真像我们怀疑的那样，这件案子就清楚明了了。如果我冤枉了他，上帝会宽恕我的。
0: 我看了看手表，6点钟，事不宜迟。不过我仍然允许自己耽搁了5分钟。我在书房仔细搜寻，终于找到了一本有关 Stanning 注射液引起中毒的书。Paulo 在村子里的房子离庄园大门很近，一片长草坪横穿蜿蜒的车道，从那里朝狭窄的小路过去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于是我就走了这条路。快到看守小屋时，迎面跑来的一个男人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埃尔弗雷德先生。他去哪里了？他准备怎么解释他的不在场？而他急切地冲我打招呼。
5: 天哪，太可怕了。我可怜的妻子，我刚刚听说。
0: 你去哪儿了？
5: 邓比昨晚留我到很晚，我们聊到1点钟。那时候我发现

0: 还是忘记带钥匙了。我不想吵醒家里头的人，所以在登壁家过夜了。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威尔金斯医生是登壁家告诉我的。我可怜的艾米丽，她是这么克己待人，品格如此高尚，她过于劳累了。
2: 我心里涌起一股反感，真是一个演技精湛的伪君子。对不起，我得赶紧走了。幸好他没问我要去哪儿。几分钟后，我敲了敲小屋子的门，没人应门，我烦躁地一直敲着。头上的一扇窗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Paolo 探出了头，看到我，他惊呼一声。我简单地向他讲述了发生的惨剧，希望他能帮忙。
3: 别着急，我的朋友，进来吧，我换衣服的时候你重新给我讲一遍。
2: 过了一会儿，他打开门领我走进他的房间。他搬来一把椅子，我毫无保留地讲了整件事情，没有漏掉任何场景，哪怕是琐碎的细节。这期间他一直仔细从容地穿戴着。我告诉她自己被叫醒，英格尔索普太太临终的话，她丈夫的不在场，前一天的争吵，我无意中听到的 Mary 和她婆婆之间的谈话片段，更早以前的英格尔索普太太和 Evelyn 的争吵，以及后者的暗示，诸如此类。我还怕自己讲得不够清晰，有几次还重复叙述，偶尔还得倒过去补充漏掉的细节。Paolo 亲切地冲我笑笑，
3: 脑子糊涂了吗？不是这样的，别着急，我的朋友，你讲得太急了，你心神不定，太激动，这样就不自然了。你平静一点，我们把事情清楚地梳理一遍，让它更条理化。我们去伪存真，把重要的放在这边，不重要的吹走。
2: Paolo 鼓起那张小天使般的圆脸，滑稽地喷了一口。那自然很好，可你怎么区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不是？对我而言，这始终很困难。Paolo 用力摇了摇头，万分仔细地打理着他的小胡子。
3: 不是这样的。得了，事实环环相扣，我们才能继续下去。下一个事实和这个相符吗？很好，我们可以继续了。再下一个并非事实，不行，这就奇怪了，肯定是漏掉了什么，链条上少了一个小环节。我们检查，我们研究，这件小事很难理解，可能是我们忽视了的某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那么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这很重要，非常惊人。
2: 好吧。
3: 啊！
2: Paolo 朝我猛晃食指，我在他面前畏缩起来。
3: 注意，一个侦探如果这么说就危险了，小事一桩无所谓，行不通，忽略不计，这样就全乱了，每件事都重要。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这么跟我说的。因此，不管跟我有没有关系，我仍然掌握了这件事的全部细节。
3: 我为你高兴，你的记忆力很好，你已经如实地向我讲述了所有事实。根据你描述的顺序，我无话可说，这的确令人遗憾，但是我能体谅，你很烦乱。原因在于你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2: 啊？什么事实？
3: 你没有告诉我昨天晚上英格尔索普太太吃得如何。
2: 第六集， Paolo 的调查。我瞪着 Paolo，一定是战争影响了这个小个子的脑袋。他把外套精心地刷了好几遍之后才穿上，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了。

0: 我记不起来了，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不明白。
1: 你不明白，
2: 这可是最重要的。
0: 我搞不懂为什么。哎呀，我只记得他没怎么吃，显然他很心烦，因此影响了食欲，那是自然的。
2: 对，那是自然的。
0: Holo 打开了抽屉，拿出一个小小的文件箱，然后转向我。
2: 我准备好了，我们去庄园吧，现场研究情况。别见怪我的朋友，你衣服穿得太仓促了，领带都歪了，来，让我帮你整理一下。
0: Polo 灵活地重新帮我打好了领带。
2: 行了，出发吧。
0: 我们匆匆来到村子里，进了庄园的大门。Polo 停了一会儿，面带悲伤地凝视着庄园美丽而广袤的景色。晨露依然闪烁着光芒。
2: 啊，如此美丽，如此美丽。然而这可怜的一家人却跌入了痛苦的深渊，沉浸在悲伤之中。
0: 说这话时，他敏锐地看着我，在他长时间的注视之下，我觉得自己脸都红了。这家人家被悲伤打垮了吗？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是如此巨大吗？我没有从周围的空气中感受到这些。死去的女人没有得到人们的爱戴，她的死亡是一种震惊和不幸，但人们不会为此而感到深切的惋惜。奥罗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他严肃地点点头。
2: 是的，你说的对，他们好像没有血缘关系。他对将一家很善良，很慷慨，可是他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血缘能说明问题，切记，血缘能说明问题。
0: Polo，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想知道英格尔索普太太昨晚胃口如何？我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个问题，可还是不明白，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Polo 沉默了一小会儿，我们继续走。最后，他说话了。
2: 不瞒你说，虽然你也知道我不习惯在事情了结之前就加以解释，现在的情况是英格尔索普太太很可能死于她咖啡里的史丹尼。
0: 真的吗？
2: 那么咖啡是什么时间送来的？
0: 八点左右。
2: 那么她是在八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喝的，一定不会太晚。史丹宁是一种快速起效的毒药，很快就会毒发，可能一个小时。不过像英格索普太太这种情况，症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显现出来，九个小时。不过如果吃得很多，并且在同一时间吃了毒药，可能会延缓毒性发作，可很难拖到那个时候。当然仍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照你所说，他晚饭吃得很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作，这真是令人费解，我的朋友。尸体解剖可能会发现一些情况，到那个时候你要记住这一点。
0: 快要到房子的时候，江走出来迎接我们，脸色疲倦而憔悴。
3: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保罗先生。黑斯廷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不愿张扬此事。
2: 我完全理解。
3: 你知道，目前仅仅是怀疑，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2: 确实，这只是以防万一。
0: 江转向我，掏出烟盒，点了一支烟。
3: 英格尔索普那家伙回来了。
0: 知道，我见到他了。江把火柴棍扔到旁边的花坛上，这让 Polo 难以忍受。他捡了起来，认真地埋了。
3: 哎呀，真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
2: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

0: 太久的。这样一副迷惑的样子，完全不明白波罗那隐秘的预言。他把波斯坦医生给他的两枚钥匙递给了我。
1: 波罗先生想看什么都要为他提供方便。
2: 房门是锁着的？
1: 波斯坦医生认为这样妥当一些。
2: 这么说他很肯定，那么事情对我们而言就简单多了。
0: 我们一起朝发生悲剧的那个房间走去。Polo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仔细地搜查着，像一只蚱蜢一样敏捷地从一件物品跳向另外一件。我守在门口，生怕漏掉什么线索。然而Polo 对我的这种自制毫无感激之情。
2: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站在那像个什么来着？啊，对了，像个木头。
0: 我解释说自己担心会毁坏脚印什么的。
2: 脚印？亏你想得出来，足足有一个军队那么多人来过这个房间，我们还能找到什么脚印？得了，过来和我一起搜寻吧。我得先把我的小箱子放下，一会儿才能用上。
0: 说着他把小箱子往窗边的圆桌上一放，可用力过猛，桌面松动了，倾斜过来，把文件箱掀到了地板上。
2: 哦，看看这桌子。我的朋友，一个人即便住再大的房子也未必怎么舒服。
0: Polo 说教了一通，继续检查。有段时间，书桌上的一只紫色小文件箱引起了他的注意。箱子的锁孔里还插着一把钥匙。他拔出钥匙，让我检查一下，可我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一把普通弹簧锁的钥匙，钥匙柄上缠了一段绞合线。随后，他检查了我们撞破的门框，相信插销确实坏了。接着他走到对面通向 Cynthia 房间的那门，就像我说的那样，这扇门也插上了。他拔出插销，打开门又关上，反复几次，同时尽可能地避免发出任何声音。忽然插销上有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地检查着，然后灵活地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只小镊子，从里面抽出一点极小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小密封袋里。五斗橱上有一个放着一盏酒精灯的托盘，还有一个小平底锅，里面残留着一些发黑的液体。旁边是一个空杯子和一个茶杯托。我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居然都没看到这些。这真是一个有价值的线索。Polo 优雅地用一个手指头蘸了蘸那液体，小心谨慎地尝了一尝，做出一副苦相。
2: 哦，可可，还有我想是朗姆酒。
0: 床边倒着一张桌子，他朝散落在地板上的那些东西走过去。一个阅读灯，几本书，几根火柴，一串钥匙，还有一地的咖啡杯碎片。
2: 啊，真奇怪。
0: 我得承认我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2: 你不奇怪吗？观察这盏灯，灯罩摔成了两半，就是打碎后的样子。但是你看看这儿，咖啡杯摔了个粉碎。
0: 肯定是有人踩过了。
2: 不错，有人踩过。
0: Polo 站起身，慢慢走到壁炉台前，站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摸着上面的装饰品，一一整理着。这是他内心焦虑不安时喜欢做的小动作。
2: 我的朋友，有人踩过那杯子，都踩成碎末了。这么做既不是因为杯子里有史丹尼，也不是那样更麻烦，因为根本就没有史丹尼。
0: 我没有回答他，我被他搞糊涂了。可我知道最好别问为什么。

0: 没过多久，他打起精神继续研究。他捡起地板上那串钥匙，在手上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枚闪闪发光的，试着去开那紫色文件箱的锁。正合适，他打开箱子，可犹豫片刻之后，他合上箱子，重新锁上，并且把这串钥匙连同刚才插进锁里的那把一起放进了口袋。
1: 我没有权利搜查这些文件，但是必须马上行动。
0: 然后他十分仔细地检查了脸盆架上的抽屉，穿过房间走向右手边的窗户时，他似乎对深棕色地毯上那滩圆形的不易察觉的污渍特别感兴趣。他蹲下身子细致地检查着，甚至还凑过去闻了闻。最后他往试管里倒了几滴可可，仔细地封好。做好这些后，掏出了一个小笔记本，边说边匆匆地记着。
1: 这个房间我们发现六点有意思的事项，需要我列举一下吗？还是你来说说？
0: 哦，你说说。
1: 啊，那好。一，地上碎成粉末的咖啡杯。二，一个锁孔里插着钥匙的文件箱。三，地板上的污渍。
0: 可能是以前弄脏的。
1: 不会的，因为它看着还很潮湿，而且有股咖啡味儿。四，一些深绿色编织物的碎屑，只有一两根细线，但是还能辨认出来。
0: 啊，你放进密封袋里的东西？
1: 是的，也可能是英格苏普太太某件衣服上扯下来的，那样就没什么用了。我们会弄明白的。五，这个。
0: 欧罗极富戏剧性的指着书桌旁边地板上那一大块蜡烛油，
1: 肯定是昨天滴到地上的，不然一个称职的女佣会立刻用吸墨纸和熨斗把它擦掉。我最好的一顶帽子就曾经……啊，不过这不是重点。
0: 很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大家都很慌乱不安，也有可能是英格索普太太自己滴到地上的。
1: 你们只拿了一支蜡烛到这个房间吧？
0: 啊，是的，劳伦斯拿着。但他心烦意乱，好像在那儿看到了什么，他都吓呆了。
1: 有意思。是的，这倒是给人以联想。
0: 波罗的目光掠过整面墙。
1: 不过这么大一片蜡烛油可不是他的那只蜡烛滴的，你也看到了，这是白色的油脂，而劳伦斯先生的那只还在梳妆台上放着，是粉红色的。另外，英格索普太太的房间里没有烛台，只有一盏台灯。
0: 那么你的推论是？对此我的朋友只给了一个让人气恼的回答，还鼓励我要发挥自己聪明才智。那第六点呢？我猜是可可的样品。
1: 不，我本来打算把它归于第六点，可现在我不那么认为了。第六点现在要保密。我想这没什么要做的了，除非……
0: 欧罗快速地扫了一眼房间，他盯着壁炉里的灰烬认真地看了好一阵子。
1: 这火还燃烧着，可它灭了。不过说不定……也许……我们看看。
0: 欧罗趴到地板上，灵巧而又万分小心地把炉灰从壁炉扒到挡泥板上。突然他轻轻地喊了一声，
1: 黑斯丁斯，镊子。
0: 我赶紧把镊子递给他，他熟练地夹起了一小片烧得半焦的纸。
1: 看，我的朋友，你觉得这是什么？
0: 我仔细查看这块碎片，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它不是一般的厚，完全不同于普通的信纸。忽然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波罗，这是遗嘱的碎片。
1: 完全正确。
0: 第七集。 疑点重重。我严厉地看着波罗，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不，我早就料到了。
0: 我把碎纸片递给他，看着他放进自己的文件箱里，正如他对待所有事物一样有条不紊。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遗嘱会有什么纠纷呢？是谁烧毁的？是那个把蜡烛油滴在地上的人吗？显然是，可是谁也进不来呀，所有的门都在里面锁上了呀。
1: 现在我的朋友，我们走吧，我得去问问那个客厅女佣几个问题。她叫多卡斯，对吗？
0: 我们走进艾弗瑞德的房间，波罗在这儿滞留了一会儿，做了一个简短但是相当全面的检查。我们从这扇门走出来，连同英格尔索普太太房间的门像之前那样一块锁上了。我把他带到楼下的内室里，因为 Polo 说过想看一看，然后我自己去找多卡斯。可我把他带过来的时候，内室里却没有人了。
2: Polo， 你在哪儿？
1: 在这儿，我的朋友。
0: 他正站在落地窗的外面，明显是被形态各异的花坛深深吸引住了。
1: 啊，太美妙了，太美妙了，多么对称啊，看那月牙形还有那菱形，多么整齐有序啊，真是赏心悦目。植物的间距也恰到好处，这都是最近种植的，对吗？
0: 是的，相信是昨天下午种的。可是进来吧。多卡斯来了。
1: 得了得了，别妒忌我享受美景。
0: 可是这件事更重要。
1: 哼哼，你怎么知道这些美丽的秋海棠不重要？
0: 我耸了耸肩，如果他决定一意孤行，那就无需和他争论了。
2: 你不同意？
0: 可就是这样的。好吧，我们进去见一见勇敢的多卡斯。多卡斯站在内室里，两手交叉垂在身前，灰色的头发在白帽子下像波浪似的鼓鼓地支棱着。他是忠实的老式女佣的典范和代表。多卡斯对波罗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波罗很快就冲破了他的防线。他向前递过一把椅子。
1: 请坐，小姐。
3: 谢谢，先生。
1: 你跟随你的女主人很多年了，是吗？
3: 十年了，先生。
1: 这是很长的时间，而且是兢兢业业。你很关心她，是吗？
3: 对我来说，她是个很好的女主人，先生。
1: 那你会同意回答我几个问题的？我已经征得姜先生的许可，问你几个问题。
3: 哦，那当然可以了，先生。
1: 那我就从昨天下午发生的事问起吧。你的女主人和谁吵架了吗？
3: 是的，先生。可我不知道我是该不该……
0: 奥卡斯犹豫了。波罗敏锐地盯着他。
1: 我的好多卡斯，我需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那次吵架的每一个细节。不要认为这是在泄露女主人的秘密，你的女主人不明不白地死了，所以我们必须查清楚这一切。如果想替她报仇的话，人死不能复生，但如果这是一起犯罪，我们真心希望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3: 但愿如此。那我就不指名道姓了。这房子里有这么一个人，没人能受得了他。自从他跨进这个门槛，这个家就暗无天日了。
0: 等着多卡斯平息怒气之后，波罗继续用有条不紊的腔调问道：
1: 那么关于这次争吵，你最开始听到的是什么？
3: 先生，昨天我碰巧经过门厅外面。
1: 什么时候？
3: 我说不准，先生。 不过绝对不是喝茶的时候，可能是四点，或者是再晚那么一点儿。哦，先生，我说过了，我只是碰巧经过，听到里面传来很大很生气的吵架声，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的，但是 我听在那儿，门关着，跟女主人的说话声音很尖利很清楚，所以我能很真切地听到她说什么。她说阿尔弗瑞德先生对她撒谎骗了她。我没听到阿尔弗瑞德先生是怎么回答的，他的声音很低，然后太太接着说，你怎么敢这样，我养着你，给你吃给你穿，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吗？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我还是没有听清阿尔弗瑞德说了些什么，不过太太继续说，你说什么都没用了，我看清了自己的义务，我主意已定，你别以为我怕传扬出去，或者夫妻丑闻能阻止我。然后我感觉他们要出来了，就赶紧走了。
1: 你肯定你听到的是阿尔弗瑞德先生的声音吗？
3: 是的，先生，那还能有谁的声音啊？
1: 好吧，后来呢？
3: 后来我又回到门厅，不过什么动静都没有了。五点钟，英格尔索普太太按铃让我给她送杯茶到内室，她的脸色很可怕，看上去那么苍白，而且心烦意乱。她说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递给她一杯热茶，这样会使她感觉好一点儿。她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我不清楚是封信呢还是一张纸，不过上面有字。太太一直盯着他，好像是无法相信上面写的东西，他自言自语着，似乎是忘了我还在那儿。他说这几句话一切都变了，然后他又对我说，不要相信男人，他们不配。我急忙离开了，之后被他送去了一杯新沏的浓茶，他向我道了谢，还说喝过之后感觉好些了。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夫妻丑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要是可能的话，他宁愿保持缄默。就在那时，梅瑞走进来，夫人就再也没说下去。
1: 那封信不管到底是什么了，他一直拿在手里吗？
3: 是的，先生。
1: 之后他有可能怎么处理那个东西？
3: 这个我不知道，先生，我猜想他是把它锁进紫色箱子里了。
1: 那是他经常存放重要文件的箱子吗？
3: 是的，先生，每天早上他都把它带下楼，晚上再带上楼。
1: 他的箱子钥匙是什么时候丢的？
3: 昨天午饭时间丢的，先生，他让我仔细找过，为了这件事他心烦意乱。
1: 他有备用钥匙吗？
3: 没错，有的，先生。
0: 多卡斯很好奇地看着波罗，说实话我也是，怎么老问丢失的钥匙呢？波罗笑了笑，
1: 哈哈，没什么，多卡斯，我的工作就是了解这些事。这是那把丢失的钥匙吗？
0: 波罗从口袋里掏出在楼上文件箱的锁上发现的那枚钥匙，多卡斯的眼珠好像快要瞪出来了。
3: 就是这把，先生，没错。可您是从哪儿找到他的？我到处都找遍了。
1: 昨天你找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钥匙，今天就有了。现在我们说点别的话题吧。你女主人的衣橱里有没有一件深绿色的衣服？
0: 洛卡斯被这个意外的问题给问懵了。
3: 没有，先生。
1: 你确定吗？
3: 是的，先生。
1: 这房子里有没有人穿绿色的衣服？
3: 辛西亚小姐有一件绿色的晚礼服。
1: 深色的还是浅色的？
3: 浅绿色的呀，先生。他们说是雪纺绸。
1: 那不是我想问的。还有别人有绿色的衣服吗？
3: 没有了，先生。我知道的没有了。
0: 保罗的脸上完全没有流露出失望或者其他什么表情。他只是说，
1: 好，我们这个也不说了，再说点别的。你的女主人昨天晚上有没有可能吃过安眠药？
3: 昨天晚上没有，先生。我知道她没吃。
1: 你怎么这么肯定？
3: 因为药盒是空的。两天前她吃完了最后一包药粉，之后她就没有再去开药。
1: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先生。
1: 那就清楚了。
0: 他听得非常仔细，并且核实了每个杯子的位置。
1: 那么 Mary 站在茶托盘旁边倒咖啡，后来他走到你和辛西亚小姐坐的窗口那边。没错，这儿有三个杯子。壁炉台上那个喝了一半的杯子应该是劳伦斯先生的。那托盘里的那个呢？
0: 是这样的，我看到他放在那儿了。
1: 好，一二三四五。可是二弗瑞德先生的杯子呢？
0: 他没喝咖啡。
1: 那就都清楚了。等等，我的朋友。
0: 帕洛小心翼翼地从每个杯子底部倒出来一两滴咖啡，分别密封在单独的试管里，同时依次尝了尝。他的面貌在奇怪地变化着，脸上凝固着一种表情，我只能形容为半困惑半困

0: 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陪伴。零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兄弟，两位干么事？哎，嘿，嘿，嘿，嘿。

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牵的手里面，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睁眼疼着梦，疼到天亮。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死了。

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让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早上好，今天是6月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流行最经典，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邓紫棋演唱的《桃花诺》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主题曲，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旋律婉转悠扬，曲调唯美上口。邓紫棋还以其独特声线，在舒缓的节奏中缓缓倾注了一种朦胧而深情的哀愁，

0: 李宇春的这首《流行》是一首非常有现代感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当下流行文化的观察和评论，歌曲让人感受到歌手对于流行文化的掌控感和自信心。
1: 流行的骚乱，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假意什么鬼的语动传承，不分他只玻璃自由评论。

他说，老拉是一首关于生命、时间与亲情的歌曲，他以长辈的老去为切入点，却传递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亲情的珍视。周深的歌声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彩虹可以说是五月天非常喜欢的作品，作为这个系列的第四部曲分享给大家。彩虹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自然现象，有人会把它当流星一样来许愿，但它确实是我们能看见的美好的事物。

钢琴流淌的每个音符都是陈楚生用声音雕刻的时光标本，他那木质醇厚中暗藏沙哑颗粒的嗓音，将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的追问化作深夜路灯下的独白，道尽现代人对逝去美好的无力挽留。

亲爱的我自己是都市剧以美之名的片尾曲，由姚晨演唱。歌曲的歌词被音乐学者称为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自白书，通过意象化的语言解构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少一点天分展现了杜轩达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歌曲的编曲简洁却不失层次感，搭配杜轩达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营造出一种既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

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0: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

0: 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

0: 该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 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没人能代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无论我遇到多少人，好怕我抵挡不住世俗的压力，要和一个不爱的人过下半辈子。于是我对着日落许愿，希望你永远在身边，慢慢即慢慢，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我希望一直是你。

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面对未来的无力感。但请你一定不要停下来，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就止于此了。再坚持一下，你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1: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

0: 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是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也可以让你含笑。不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真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封封散发着温馨的信笺，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它会永远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馨和取之不竭的力量。
1: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0: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

0: 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的。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0: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 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抑，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正视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正视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进来。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 这令我失

0: 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1: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季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0: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

道，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庶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

0: 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别人口中，追求荣誉和赞美，用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幸福，一味强求别人的肯定，只会让自己痛苦和焦虑，走一些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道路。一起来听叔本华的散文《本性的回归》。
0: 本性的回归，作者叔本华。每做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上。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尊心，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了感觉。我们的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奢求也就无从谈及了。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的大啊。因为当一个人年华老去，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虚荣和骄傲就是他唯一的拥有了。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将五分之四的分量切除掉，这样才能拔去身上那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一个人若完全知道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他许多事比较，荣誉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价值，而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人们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面对世界时会更坚定，更自信，不必再拘谨不安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的生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于我们现在只追求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在享受美好的真实时，才不会遇到阻碍。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什么又是初心呢？接下来欣赏的是董卿的散文《初心》。初心是颗认知的心，就像初识世界的孩童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愿意去探索，去发现，去认真对待。
0: 初心，作者董卿。不忘初心。

0: 心方得始终。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初心走着走着丢失了，而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当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想在这个季节，这座城市寻找一份静谧，插上耳机，静静地听一首喜欢的歌曲，哼着那优美的旋律，坐在高山草甸之上，将城市的喧嚣与生活的压力尽收眼底。此刻听不到烦躁的机器轰鸣和嘈杂的汽车鸣笛声，耳边是优美的音乐，如电流一样一股股地刺激着心间，就这样忘记所有的伤痛，忘记生活带给我们的无限压力，坐在高山之上，享受来之不易的安静。然而这一切的安然只是我梦想中的想念，可何时才会有真正的惬意呢？

香港词作人林夕给杨千嬅写了一首歌，假如让我说下去，说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林夕曾经深爱过一个女孩，种种原因没有在一起。在某个台风肆虐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她，想知道她是否平安，过得好不好。可是拨通电话后，睡梦中被吵醒的女孩并没有听完他说的话，就心不在焉地打断了他，敷衍着说，你可以把此刻的心情写成歌。林夕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于是把所有的心事写成了那首《假如让我说下去》。一句我想哭，你可不可以暂时不要睡，让我们看到了心碎的林夕，也看到了曾经握住手机思念成灾的自己。

人这一辈子都是在不断的相遇和离别，有的人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有的人远隔天涯却心心念念，有些人短暂相交后渐行渐远，直到影子都开始模糊，徒留下了回忆。如果说开始是一场遇见，那么结束便是一场别离。不管是亲情、友情或者是爱情，无不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儿萦绕在心间，忘也忘不掉。那些生命里来来往往的人，总是想起又忘记，就像是一批泛黄的画卷，模糊地记载着曾经惊艳过的时光。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